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什梅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什梅在社交平台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弱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为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缅怀。明斯克郊外的光荣港举办二战时期的旧物展，带领群众回溯历史。莫吉廖夫市举办中学生胜利华尔兹舞会，以舞步缅怀先烈，庆祝胜利。戈梅利市在列宁广场举办阅兵仪式，纪念为白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英烈。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呼吁所有国家对话而非冲突，致力于发展而非破坏。匈牙利地下党主席毛焦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在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可正式提名毛焦尔作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一票弃权。毛焦尔随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4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

0: 在上午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2: 生活精彩。
3: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4: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3: 这有什么用？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6: 上线啦！
7: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的。
8: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3: 星期一下午4点，
5: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3: 记得收听哦。
9: 噔噔噔噔，
10: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11: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2: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10: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12: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3: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14: 一眨眼呢，一个小时又过去喽，来到8点08分。各位上午好，早晨呢，我是敏儿。感谢您的收听啊！不知道多少朋友呢，哈，有听这个直播哈，有多少朋友呢，哈，有听这个重温呢？那当然，如果呢你身在外地，那个时差的关系啊，或者呢可能在忙着其他，甚至那个时间呢、啊、跟我们这香港呢真的是相差的比较远的话呢，的确听重温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早前呢也有收到过听众的来信，总之无时无刻你们想听想要分享都可以写信给敏儿。好了，话不多说哈，来到第二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呢，当然我们继续呢要送很多的歌曲给我们的妈妈们。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最近呢也听了不少，可是好歌就是百听不腻，够经典，够代表性。接下来这个小时呢会选来更多的广东歌曲，第一首由 Beyond 真的爱你。

0: 他是 Maria Cordero 啊，一首妈妈 I love you 啊，其实呢能够感受到，能够道出那种啊，妈妈哄我睡觉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事情在外边遇到了大风大浪，其实回来都是最暖最窝心的一个港湾。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就是那种不用怕的精神。母亲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没有向现实低头，哪怕现实很困难，生活上遇到很多的烦恼，他总有阿信的精神。

是的啊，有时候信念真的很重要。听过呢翁倩玉的一首《信》，然后有苏芮啊一首《凭着爱》。除了信念，这个爱字也是很重要，它指的不只是爱情，而是我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

有磨练，有坚强，有信念。在你眼中，妈妈的形象，女人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多坚强的妈妈，或许啊，也会有他们的弱点，你觉得呢？

0: 它是塞里叶倩文一首《女人的弱点》。
1: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0: 这边呢，跟大家说说这个天气啊。不管今天是不是已经约了母亲去庆祝啊，有的可能是提早预祝了，或者是补祝也说不定啊。但是呢，也得留意一下啊，要是出门的话，这个天气情况如何啊？到底会不会下雨？本港地区呢，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呢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最高气温呢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呢未来两三天呢，部分时间有阳光，白天炎热。本周后期啊，天气又不稳定喽。室外温度呢24度，相对湿度81%啊。哎，经常说我们听天由命，听天由命啊！不管你的取态是如何啊，的确得要看天去出门的啊。要是一个不小心，天气如果是凉了一下呢，这个衣服啊没有带上呢，那又着凉了，感冒了啊，那就麻烦喽。好了，继续呢，我们听好歌啊。今天呢，很多的歌曲都是要送给妈妈们的。这里是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呢，我是敏儿。

连续三首歌曲，许冠杰的《父母恩》，陈百强的《念亲恩》，还有之前呢，黄绮佳的一首《亲爱的妈妈》，也会在我们失意失恋的时候陪伴。像许冠英的这首《无情夜冷风》。

很多时候呢，我们啊，如果不开心啊，你会选择跟你的母亲去分享吗？啊，的确呢，今天我们621金曲专门店啊，都是属于妈妈们的歌，属于妈妈的情境，属于妈妈的时间。一年到头才一天母亲节，对吧？表达一下也不算过分。

有张国荣的一首《纸船》，也有容祖儿的一首《世上只有》。有时候呢，我总感觉一种就是妈在家在的那种情怀。可是家呢有很多的意义啊，也可以说是我们所住的地方，甚至我们所在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共通点，我们都很爱家。爱里面的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上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不过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野中消失。俄罗斯在星期六在红城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也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又指，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不过始终仍然是俄乌之间的事情。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方从未关闭与欧洲谈判的大门，拒绝的是欧洲。他认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欧洲和俄罗斯谈判的优先人选。匈牙利第三党主席毛焦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于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一票弃权。毛焦尔随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四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埃里克发表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在本月9号至11号停火三天，并且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指，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做的努力，将全力支持协议实施。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上午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0: 早十点，
1: 晚十点，
0: 普通话台，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0: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0: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0: 普通话台早十点，
1: 晚十点，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6: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7: 一眨眼来到第三个部分，我们的啊，把握住啊，剩下的时光，继续呢来听好歌啊。早安，早安啊，早晨啊，每一个小时的开头也少不了。那这部分呢，当然了哈，就是一些西洋情歌的时间。不管怎么样啊，听听来自啊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歌曲啊，给自己呢啊大脑呢哈、啊，或许也是加一点冲击，还有刺激。

0: 我听过一首Johnny Mathis 的 When a Child is Born， 然后有他 Paul Anka Times of Your Life。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Elvis Presley, My Wish Come True， 在之前也有 Doris Day 一首 Whenever Will Be Will Be， 当然也有 Andy Williams，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这边如果是 My Wish Came True 的话，我希望可以像这首歌一样 Sweet Sweet Smile， 有 Carpenters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化为报道新闻。今天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愿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也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在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乘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天今天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有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谭德赛向特内里费岛居民发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时没有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周密的隔离转送和防疫计划，意味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上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不过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在星期六于红城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法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也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又指，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不过始终是俄乌之间的事情。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方从未关闭与欧洲谈判的大门，拒绝的是欧洲。他认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欧洲与俄罗斯谈判的优先人选。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别让地球暖化持续下去，别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为了在2035年前把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到碳中和，我们要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在的生活习惯，再从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改变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4: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5: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4: 这有什么？

0: 啲佢哋平时忽略咗，但系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区故事。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CIBS 人人广播。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活出生活精彩。
4: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就在邓丽君妈妈的歌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沉浸在那一份温柔的思念里。小的时候，妈妈总是教我们认字唱歌，那些旋律呢，就像她伸出的手，总是在后面轻轻地扶着我们。今天是母亲节，也许你没有办法立刻回到她的身边，但是音乐可以替你温柔地拥抱她。接下来呢，让我们在一首首经典的老歌声中，重温那些和妈妈有关的温暖时光吧。这里是音乐之光，主持人金丹，一直陪伴着你。

来自包培丽的哎呦妈妈，感觉非常的轻快，是不是感觉好像还有点异域风情？没错了，这首歌曲呢本身是源自于印度尼西亚的，是一首当时经典的民歌，所以呢它的原名叫哎呦妈妈，也是直翻过来的，节奏感很强，朗朗上口。接下来呢想送给你的这首歌曲你一定也非常的熟悉，而且如果不是今天忽然想起，可能你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一首非常具有八十年代这种感觉的歌曲，仿佛一下子带人回到了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仅有妈妈的吻，还有妈妈温柔的哄睡。

童年的记忆总是那么的好，因为有妈妈的温柔陪伴，同时呢，还有小伙伴们在一起撒欢玩耍。还记得吗？这首歌曲陪伴

每一个平淡日子里面的璀璨星光，都是母爱赋予我们的浪漫色彩。之所以觉得很幸福，那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缺。一首童年的《红蜻蜓》送给你。

音乐之光照亮你我，照亮你我的生活。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每逢周日的上午十点钟开始，就会一直在大气电波当中陪伴着你。我的陪伴会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很希望能够和你一起欣赏到一些好听的旋律，一起共沐一份好心情。那十点半之后呢，就到了我们今天的点唱环节了。首先要送出的一份祝福，一首旋律呢，是来自周璇的《合家欢》，特别应景的一首歌曲啊，同样也是由金嗓子周璇来演绎的。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我们的热心听众杨老师点播的。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要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同时呢，也要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热心听众杨老师，希望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你也能感觉到来自家人和来自我们这些朋友们的热心的关注，还有温柔的拥抱。用歌声，用音乐来代替拥抱吧，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合家欢》。

点播继续，祝福继续。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一位叫阿杰的朋友点播的，他说呢，今天是母亲节，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送给妈妈。因为呢，阿杰上个月开始转行开出租车，刚开始的时候呢，生意不好，压力很大，是妈妈每天煲汤给他喝，还安慰说慢慢来，不要着急。接着这首歌曲，阿杰想要和他说一声，妈妈，多谢你一直支持我，我好爱你。特别感谢阿杰朋友的分享，相信这一份对妈妈的感激，很多的为人子女啊都能够体会。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来听这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每一次想到母爱，每一次能够联系到温柔的拥抱，一定会想起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真的爱你》。阿杰同学，你真的很会点歌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的一首歌呢，也是我们的热心听众要点播的，来自罗文和珍妮的《一生有意义》。这首歌呢，说的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情感链接，那我们也非常的熟悉了，是来自《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那么在于这个和妈妈密切相关的日子里呢，我们也会想到母亲对我们的付出，才会让我们的一生变得真正的有意义。

一生有意义啊，它里面呢有一句歌词，就是说人海之中找到了你，听起来呢好像是讲说啊，在我们尘世之间的缘分似乎找到了另一半，但是这样呢忽然让我想起了一种说法，那就是我们在天上还是一个小天使的时候呢，会看哪一个女子最温柔最美好，于是呢我们就在茫茫的人海当中观察他，希望能成为他的孩子，等到机缘到了，我们就真的来投胎成为了他的孩子，这也是另外一种茫茫之中茫茫人海当中找到了你吧，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找妈妈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祝福继续送出啊，一位叫小敏的朋友想点播一首容祖儿的《世上只有》送给她的妈妈。她说呢，妈妈是一个普通的餐厅员工，每天呢早晨很早就会起来去店里帮忙了，几十年都如一日供她读书。现在她可以出来工作了，想跟她说一声，妈妈，请你多睡一会儿，以后换我来撑起这个家。送出这首《世上只有》，来自容祖儿的歌曲，也要祝所有的妈妈平安快乐。

Yes, I love you. 非常笃定地说出这句话。你有多久没有向母亲来笃定地表达你的心意和你的谢意了呢？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曲《月朦胧，鸟朦胧》也是我们热心听众的点播。这样的温柔，就像在妈妈怀里一样。

非常美好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啊，这样的调子让人觉得特别的享受，感谢我们点歌的朋友。那接下来祝福继续送出啊，接下来要放出的一首歌曲呢非常的欢乐，是一位来自听新疆的听众小陈，他说呢他想点播一首亚克西送给他的妈妈，因为呢妈妈原来总是喜欢边做拉条子边哼这首歌。那拉条子呢可能有的听众并不太熟悉啊，它其实就像一种拉面，不过呢是新疆独有的一种拉面哈，有幸吃过这个食物还是非常的好吃的。那现在呢我在香港工作回不去，想用这首旋律来告诉他在外面一切都亚克西啊，希望妈妈也要保重身体，节日快乐。马上送出这首 Yaxi， 希望所有的母亲都 Yaxi。

非常有新疆风情的一首歌曲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送出的一首歌曲呢，仍然是来自听众的点播，葡萄成熟时徐小凤的歌曲。那么时间呢也很快来到了11点钟了，稍后呢我的同事会带来一则最新的新闻播报，新闻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音乐之光，来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上升5.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不过内地和香港商界非常敏捷灵活，本港出口仍然强劲，全球正值人工智能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是 AI 相关设备，加上通讯相关设备的出口，形容是可喜的形势。随着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相信会广受欢迎。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今年第一季投资按年增长17%，除了部分是购买机器，也有和建筑相关，反映楼市回稳和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恢复力度更加大。他认为本港未来经济前景积极正面，虽然有地缘政治挑战，油价上升带动通胀，不过本港金融市场的情况，加上当局着力发展北部都会区，希望经济增长引擎不单只是金融贸易，假以时日，创科也能够成为重要的经济动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未来变数仍然很大，包括地缘政治和油价。现今时代有不确定性，不知何时出现黑天鹅，因此需要谨慎。至于会否更新全年增长预测，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因素，稍后做出公布。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增加，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拉动基层就业以及餐饮、住宿、零售业的经营环境。他又表示，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上只差1分，不利的地方包括西方媒体的误解，优势是背靠强大祖国，有源源不绝好的上市公司和资金来源，要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集中精神做好自身工作。今天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愿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也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匈牙利第三党主席毛焦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在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焦尔作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1%。 食物署提提你，刷牙洗脸或者刮胡子的时候，记得先顺手关上水，不要常开水龙头，举手之劳节水轻而易举。上个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5: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6: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5: 知道了。
0: 早十点，
7: 晚十点，
0: 普通话台，
7: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0: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8: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9: 对，一起加油，
8: 一起加油。
0: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0: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0: 普通话台早十点，
7: 晚十点，
0: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人人都想发达，人人都想过好生活，不过

国，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1点都会准时和大家见面。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稍后的节目时段当中，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以及记者也会加入到节目的行列当中，为大家介绍不同的专题节目，让大家及时的了解内地最新的发展情况，以及和大家通过声音导航为大家介绍来自内地的名山大川的一些人文景观，还有呢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因应了近期的一个旅游旺季，也就是春游的好季节，所以呢今天我们想通过一些歌曲来让人们认识一些地方，认识一些城市，又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通过一首歌曲来认识一个地方，认识一座城市。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比方说通过云南美来自那英的演绎，让我们对于这个旅游大省啊云南有更多的了解，又或者呢通过无论是郑钧的啊回到拉萨，还有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让我们对西藏以及对贵州有更深入的了解。那当然通过刀郎的歌曲也让人们对新疆有更深入的认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刀郎所唱的。

0: 好了，我们在听过刀郎的一首歌曲之后呢，回来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主题内容。首先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在刚过去的内地的五一黄金周，我相信大家看到很多，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说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无论是来自内地还是香港的游客们呢，在前往各处旅游的时候呢，都纷纷晒出他们的得意的打卡的照片。那到底在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在文旅市场都有哪些独特的特色呢？又或者说，在今年所盛行的说连有部分的学校已经有春游的这个季节了，那旅游又有哪些新的玩法呢？好了，接着下来，咱们就由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和大家做一个声音导航。
1: 华夏掠影，
2: 华夏掠影，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

0: 今天的华夏掠影，下面我们继续再来说说旅游的话题。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的旅游市场。春末夏初正值出游的好时节，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五一国内游市场迎来了出游的高峰，并且呈现出了以下的特征：五一与多地试行的春假连休，出行周期延长，形成加长假期，目的地全域火热，从热门城市到县域小城全面开花，游客从去哪里转向玩什么，满足松弛感与情绪价值的体验型深度游逐渐成为主流。今年这浙江、山东、湖南、海南、云南等省份的一些地市中小学春假与五一连休，这大大的激发了游客的出游的热情。数据显示，多个城市迎来了从4月24号持续到5月10号长达17天的出行高峰。五一前后两个周末的国内旅店、机票及景区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五一与春假连休进一步激发了亲子游与家庭游的热情。数据显示，实施双假连休的城市当中，浙江丽水、湖南永州、山东淄博以及浙江湖州等客源地的预订出游人次同比增长均超过3倍，浙江衢州、台州以及山东的烟台、日照等客源地预订出游人次同比增长都超过了2倍，浙江舟山、湖南岳阳等这些客源地的预订出游人次同比增长都在1倍以上，出行人数再创新高。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对此，中国旅游研究院总统计师张扬分析。
1: 我想假日里的人潮涌动啊，已经是旅游业繁荣发展的一个最生动的一个注脚。那么相比于往年呢，我想今年的五一呢热度仍然会持续，但是跟往年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年多地的春假的安排实际上跟我们的五一假期实现了一个无缝的衔接，那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超长版的一个假期。那这个假期的拉长实际上会带来一些出行方式和消费模式的一些变化，比如时间的拉长会对我们中长期的旅游需求的释放更加的充分。那我们可以现在看到南客北游和北客南游的这样一个双向奔赴的这样一个情况会更加的这样一个明显，包括像内蒙啊、新疆啊、西藏啊、云贵啊这样的一些目的地的热度都在不断的这样一个上升，这是长周期的这个拉长的假期带来的一个效应。那么第二一个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超长的假期，所以多次出游的情况在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这个比例较往年也有更明显的一个上升，他可能一次出去玩个2-3天回来休息一天再出去，那么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游客不仅走得更远，其实他停留的时间也会更长，那么他的节奏也会慢下来，从过去的快节奏的打卡式的旅游，那么在今年五一我们可能在一地玩多日的这样一个深度体验的需求会更加的明显，这是我们加长版假期在今年五一可能带来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0: 如今游客的旅游消费越来越注重沉浸式的体验，旅游加赛事、旅游加演出、旅游加文旅活动等融合业态方兴未艾，为一场活动奔赴一座城成为了很多游客五一的出游动机。如果说假期长度决定了出行的半径，那么游玩内容则决定了体验的质感。体育赛事 IP 带动效应显著，苏超、楚超、赣超等多地的足球超级联赛覆盖了五一假期，跟着赛事游城市成为了出游的热点。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江苏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0%，湖北景区门票预订量增长42%，江苏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45%，酒店预订量增长超50%。演唱会、音乐节也大幅带动了五一假期前后的目的地住宿与旅游消费。数据显示，北京某大型演唱会带动鸟巢周边酒店预订增幅达91%，一场超级音乐节带动四川泸州民宿预订增长8倍，某青年男子团体演唱会带动广州民宿预订增长50%，各类文旅活动创新了旅游体验的场景。五一假期，北京国际车展、广交会等逛展游热度增长169%，北京音乐节、成都动漫展等活动带动相关目的地的旅游搜索热度平均增长141%，昆明兰花营、广州塔户外探险、厦门海上列车以及城市夜游、非遗市集、国风体验等新玩法的旅游搜索热度增长均超过100%。当前旅游市场产品设计和规划不断丰富的同时，如何更好承接大家的需求？中国旅游研究院总统计师张扬认为，
1: 情绪价值也是我们在做旅游研究、旅游市场分析当中发现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词。那事实上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的 GDP， 包括我们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以及我们的这个在教文娱方面的支出的不断增长的一个情况下，那实际上我们的旅游消费会从一个对实体产品的一个追逐，转向对一个精神满足类的需求的一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跃迁。那么这个过程呢，会发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时期，我们所有的从业者，包括我们的目的地的主管部门，可能要深度的去了解游客的需求。举个例子啊，过去一个高星级的这个酒店，它一定是有金碧辉煌的大堂、大理石的瓷砖上墙，还有这个吊的水晶灯。但现在我们再看这种比较热门的酒店，或者大家觉得住起来比较舒服的酒店，更多的在强调空间与人的关系，更强调在这个空间里人与人之间有没有建立一个社交的关系，更强调当游客很晚入住到酒店的时候，有没有一碗热粥和一碗小菜。它不一定很豪华，但是它真的能让你心里一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旅游产品设计的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2: 榴莲情怀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3: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2: 魅力中国。
4: 是的，在听过的根生介绍，在五一黄金周假期，在文旅市场的一些无论是通过情绪价值的回味呢来出游，又或者是去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去到一些名山大川，都成为人们打卡的热点地方。好了，那接着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在旅游市场方面，或许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过往真的是比较少见或者比较少去尝试，那就是坐游轮。那总觉得坐游轮呢，一定是去外国的地方，或者去一些欧洲地方，或者去什么爱琴海等等这些地方，那其实不是的。那近期啊，随着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的航线正式的公布呢，预计从首航从广州出发，那开启前往包括我们香港在内的还有越南等等，无论是六天五天的航线已经是全部公布了。而且呢，通过这个海上的花城号呢，它的这个组合，说的不同的组合就是天数不同，到达的地方不同，或者旅游天数的不同呢，有不同的组合来满足各种消费者的需求。那即将起航了，到底内地的听众朋友们对于乘坐国产游轮有怎样的一种向往呢？又或者说能否以更为秀美、更为科技、更为中国式的这种游轮假期来体验呢？或者如何带动整体的市场呢？以及从这个游轮市场的发展的情况来看，如何推动相关的供应链的发展呢？对于整体的我们游轮市场又带来怎样一种新的格局呢？好，我们也请听专题报道。
3: 华夏掠影，
2: 华夏掠影，爱达花城号船名取自花城广州，所以它的首航季也将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首航季爱达花城号将推出长中短相结合的组合诠释航线，覆盖五天四晚、六天五晚、九天八晚和十七天十六晚等不同产品，希望满足不同宾客的多元需求。
5: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五天四晚和六天五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航航季当中，我们还特别为大湾区的旅客设计了前往香港的过夜航次。此外，我们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九天八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十七天十六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 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2: 爱达花城号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 14.19 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国家表示，花城号除了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之外，它在空间科技文化体验上实现了全面升级，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5: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以及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今年3月20号，爱达花城号在上海外高桥造船厂顺利出坞，现已全面进入码头调试阶段。截至目前，爱达花城号项目总进度达96%，其中内装工程完成87%，调试工作完成76%，多个关键节点均提前达成，计划于5月中旬出海试航，11月6号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国家表示，目前各项运营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中，首航船票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届时也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
5: 依托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成功运营经验，爱达邮轮已在多个领域提前布局，涵盖了核心区域功能的优化、船东供应品采购、全船信息系统建设、海事运营与安全保障、船员的招募和培训、产品与航线规划以及市场营销和预售等等环节，确保爱达花城号能够提前交付并顺利开启商业首航。
2: 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广州、深圳、香港的三港联动预计2年内将实现运力翻倍，而长短航线的多重组合也正在填补中国邮轮市场的空白。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认为，这为行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6: 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我们打造的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可以让更多不同需求的客人都有了合适的选择。例如，我们所打造的香港过夜航次，以及前往东南亚目的地的中长航线、超长航线，那为中国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加深度的亚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这也为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航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2: 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着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多个上下游产业，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撬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贾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6: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是的，听了这么多旅游市场的最新的发展的态势呢，刚刚也为您送出一首歌曲呢，在当年来讲，我相信啊，也是打动了很多人的一种出外旅游的一种心思啊哈，因为当年直到现在这个城市呢，还是人们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的城市，那就是桂林。刚刚送出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当年韩晓所唱出的我想去桂林。不过呢，更多的体会就是很多人认为哈啊，有时间的时候呢，没有太多的金钱。当每天营营役役攒够了钱，却又发现呢，自己去旅游的时间又不是那么松动了。所以呢，有时候啊，真的是要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是的，这里还是由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的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好，接着下来咱们就关注在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一种最新的态势。那今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那近年来载人的航天、月球的探测，还有火星的探测等等重大的工程是捷报频传。那商业航天发展真的是高速的提速发展，通过几代的航天人、数十载的栉风沐雨啊，也铸就了两弹一星的精神，甚至是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以及新时代的北斗精神。种种的称号当中都带出的是中国在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成为中国人探秘九霄的不竭的源源的动力。那日前呢，国家航天局就发布了天问三号的任务合作项目的一些遴选的结果，以及一和二号国际合作机遇公告，还有商业航天标准体系等多项航天领域的重大的讯息。那具体的情况是怎样，请听专题报道。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2: 中国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三号任务计划于2028年前后实施发射，2031年前后携带火星样品返回地球。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关峰介绍，按照科学价值高、对任务支撑大、工程可实现性强、技术成熟度高的原则，最终从28份合作意向中遴选出5个合作项目，其中轨道器将搭载3台合作载荷，包括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探索工作组牵头研制的火星 PAX 光谱仪，用于开展火星生命痕迹探寻以及表面矿物成分探测，澳门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逃逸过程探测，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的激光外插光谱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同位素扩线分布及火星风场探测。服务器将搭载香港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用于开展生命痕迹、含水矿物及资源普查等探测。着陆器将搭载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弗拉斯卡蒂国家实验室牵头研制的激光角反射器阵列，用于在火星表面布设精确基准点。
3: 国际合作呢，实验5家的这个进展呢也都很顺利。这个呢，已经部分交付了这个数量的这个产品参加那个国内的这个测试。那后续呢，我们国家航天局这边也会秉持和平利用、包容发展、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理念，那与国际合作伙伴或者一块推进这个合作项目，实施好或者一起呢来拓展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的疆界。
2: 西河二号国际合作机遇公告同步发布，这次开放的西河二号国际合作载荷搭载资源约15000克，计划以搭载的方式将国际合作科学载荷安装于西河二号探测器平台，共同开展空间科学探测与研究。为了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发挥标准化在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统筹推进商业航天标准化建设，国家航天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商业航天标准体系1.0版。国家航天局商业航天司司长胡一怀介绍， 该标准体系聚焦建新厂用智总体布局、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模式变革和健康生态打造，下设行业治理、研发制造、发射和测运控、空间应用服务、基础共性、设施设备等六个一级分支、32个二级分支，规划标准项目千余项。
4: 我们继承了70年的这样的一个宝地的经验，把它按照市场化、按照商业化的发展，我们进行一个转化。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在国际上的适用标准，我们已引进吸纳了进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针对商业航天特殊的发展，我们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标准。
2: 后续国家航天局将持续优化商业航天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加速商业航天标准有效供给，开发商业航天标准服务平台，加紧建设商业航天标准服务一张网。
5: 这个矿物呢叫美嫦20，通过
6: 这种从嫦娥5号月球样品中发现的新矿物美嫦娥10，第一发现人、研究团队主要成员、核地研院分析测试研究所副所长、正高级工程师葛祥坤介绍，这种新矿物产出于在月球钻取的玄武岩碎屑内部，呈柱状晶体形态，粒径仅2至30微米，约为头发丝直径的1/3至30分之一，在地球上迄今还没有发现完全相同的对应矿物。
5: 是很细小的一个矿物，我们肉眼是很难看得见的，只有通过这种扫描电镜这种仪器才能看得见。我们通过详细的看，它里面有一些镁呀、钠呀，还有一些稀土元素。那么最后呢，我们通过准确的化学成分的测试，最终确认了它的确是跟之前的一些矿物是不一样的，它是跟嫦娥10类似，但是它更富镁啊，嫦娥10是富铁的。
6: 2022年，中国科学家首次在嫦娥5号带回的月壤样品中发现了一种新矿物，命名为嫦娥10。如何理解嫦娥10和美嫦娥10的区别？富镁和富铁究竟是啥意思？葛祥坤做了个生动的比喻。
5: 相当于一栋房子，对吧？里边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房间，那么其中有一个专属的房间呢，美嫦娥10呢里边住的是镁，而我们嫦娥10呢这个房间呢住的是铁，那么其他房间呢都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可能体现在我们这个房间的层高，每嫦娥10呢，这个房间的层高呢，可能就相当于嫦娥10层间的一半。实际上，我们从23年底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线索，就开始做这个工作，最后确定了这一特征，为我们金矿的研究申报呢，奠定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6: 历时近3年，美嫦娥10的发现是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由此成为我国科学家在返回月壤中发现的第二个、世界上第七个月球新矿物。葛祥坤表示，这标志着我国在月球矿物研究领域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持续领跑的跨越，彰显了我国在深空探测基础研究方面的坚实实力与创新活力。
5: 我们构建了月球新矿物研究的一个成熟的技术体系，其中微米级单晶样品的制备技术呢，已经达到了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原始创新能力呢显著提升，继嫦娥10等重大成果后，为深空探测事业注入了一个强劲的动力。
6: 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核地研院正高级工程师李子颖表示，下一步研究团队还将持续探索，尝试发现该谱系新的矿物。
7: 后面可能有第三个、第四个，它是一个姐妹大家族，不同的矿物啊，它这个形成的条件还是不太一样的，成分啊有些变化。
6: 李子颖解释，按照地球上矿物形成的规律，以橄榄石为例，在岩浆冷却过程中，由于高熔点组分先结晶，所以镁橄榄石比铁橄榄石更早形成。如果按照这一规律，镁嫦娥10的诞生时间或许比嫦娥10更加久远。也因此，镁嫦娥10的发现将为深化月球物质组成、地质演化等研究、探索月球起源等科学问题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对于增进人类对月球和宇宙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2: 视嫦娥10是一种富含稀土元素矽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磷钙钠十足矿物，晶体主要呈半自行粒状或自行柱状形式，同时呈无色透明状，具有玻璃光泽，性脆，具贝壳状断口，粒径约3到15微米，一般小于10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25左右。视嫦娥10隐匿于月壤微尘之中，晶体结构精妙独特，在地球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矿物。这次发现的视嫦娥10与我国此前发现的嫦娥10两者具有相同结构模型，但稀土元素占位不同，前者以氢稀土元素矽为主，后者以重稀土元素乙为主。这一差异为认识月球内部物质结晶分异机制提供了关键矿物学证据。重稀土和氢稀土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中国岩石地球化学 学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专业委员会委员曲凯说，
8: 它代表的是一个稀土的一个分异的过程，结晶的早期和晚期不同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对于研究的整个月球的演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矿物的标准。
2: 是嫦娥石的发现基于两类来源完全不同的珍贵样品，原型标本来自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地区采集并带回的月壤样品，共星标本来自2024年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的月球陨石 PICPIC005， 后者是首块在中国境内发现并获得国际正式批准的月球陨石。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地探测与矿产勘察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行星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侯增谦总结为，这是一次上天入地的美丽邂逅，好事成双的非凡发现。
9: 到目前为止，全球发现了11个新矿物，其中8个是月球样品，就是月壤，然后3个呢是陨石。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发现了4个，中国发现了4个，其中我们的团队发现了2个，所以等于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的理解，或者说对于新矿物的发现，已经从跟跑进入到并跑阶段，这也标志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嘛。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它是在非常微细的微小的月壤颗粒里面发现的。多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20。先从这个样品里边大面积的筛查，然后呢再进行化学的分析，这个光谱的表征，还有最后的结构的确定，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宇宙空间、行星、地球也是个行星，月球也行，整个行星的形成演化的认识和理解，也同时为未来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提供科学的依据。

0: 是的，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也是通过一首歌曲，让我们对湖南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那就是来自周笔畅所唱出的《浏阳河2008》。这里还是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的《魅力中国》。
1: 凉风有信呢，秋月无边。
2: 遗产要活化，要把它重新运用才是遗产。
3: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好了。咱们节目的时段来到下半部分，好了，接着下来的节目时段呢，就交给同事雨波和嘉宾主持，来自中国旅游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一哥陈一年，由他们做一个声音导航，请大家聆听今天香港故事的主题内容。
4: 传统现代相映成辉，
5: 中西文化共冶一炉，
4: 东方之珠，
5: 动感之都，
4: 香港故事。
5: 香港故事，欢迎来到香港故事节目时间。节目当中，余波非常高兴请来香港中国旅游杂志副总编辑陈一年。一哥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香港故事呢，为大家来啊走访啊香港不同的地方，从它的地质历史讲到它的人文故事啊。那在这个周末啊，有一个盛事是在梁船湾啊水陆居民方面的一个盛事，今年也是一大届啊，就是梁船湾水陆居民的太平清教，同时也是恭祝天后宝诞的一个啊，那么巡海贺神。那一哥也是亲自啊参加了这个活动，那么可以在香港故事当中呢为大家来声音导航介绍一下这一个盛事了。
6: 以前我们所知道就是梁船湾是一个啊超级的大火山啊，就是在历史上啊在14000万年前就的跨度也很大啊，就是18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地区。如果我们讲到它的人文啊，就是那其实也是很值得讲的啊。这个梁船湾我们现在给予它三个意义的解释啊，一个是就讲这个大火山啊，就是这个
5: 地质方面的
6: 啊，地质方面的。另外呢，它也专指这一带的海湾啊，也就是说啊，梁船湾这个海湾。另外呢，它又直接。专指了一个岛啊，这个岛叫做梁船湾洲，因为实际上它还是一个真正的陆地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如果是从陆路走，就是要走山路啊，弯弯绕的走很多很多的山路，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到。这个村子也都住着人，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因为他的交通不便就已经移居海外啊，所以呢这次的活动呢，其中有一个参与单位是叫做梁船湾旅欧同乡会
5: 啊，
6: 旅欧同乡会啊，他们是一个参与单位，不同的身份。当然大部分还是香港的居民啊来看啊，像我这样啊。我一大早，哎呀，真是山长水远呐、啊！我从6点钟起床啊，早上6点钟起床。
5: 因为您是从西边要横跨整个到最东边去，
6: 哎、
5: 等于是啊。
6: 对了，大概是开了1个小时到了西贡啊，在这上船啊，搭上其中一班船啊，正好这一天呢、啊，因为是海巡贺诞的时候，所以呢，这里准备了。很多船免费啊，这、什么也不用出示啊、也不用掏钱，上了船就说去梁船湾啊、就去了啊。到了这儿呢，先是我们在海上等了一会儿，后来船家啊，开船的师傅说，你们可以上岸去参加贺诞活动，到11点以后才会巡海。你可以再上船啊，所以我就下了，我下就看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因为天后啊，住在海边的人最敬重的海神啊，
5: 对，
6: 所以呢，所有的居民都可以说是信仰天后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天后诞的日子，今年又适逢是叫做大年呢 啊，因为有小年有大年，逢霜啊，就逢霜的那一年就是大的，就是大庆啊，就是举行大庆贺诞啊，那就会有特别的安排啊，就是能够啊，坐着啊，几十艘船啊，大概有50艘船啊，在海上啊巡游啊，
5: 嗯。
6: 后来我又回到船上，就是要等这个时刻啊！我现在岸上呢，就看一看这里的戏棚啊、神棚啊，还有就是拜天后啊，就是天后宫啊，进去拜。这里的渔港还存在，有很多的网箱啊，就是养鱼的啊。另外呢，因为这个地方不能怎么开垦了，因为这里是个保护区，所以呢，你看农业的倒是看不到什么东西了啊，但是你还是感觉到这里的这个村民是很淳朴的啊，再回到海上去啊，我后来又重新回到船上去啊，船是不分你从哪一艘来，只要你见到船就可以上。小船当然不行，小船是私人的，大船呢就是给公众啊。我又上回到我的船，就等到11点多啊，就看到远远的从港口又开出来几艘船啊，这几艘船里边有一艘很大的，一看就像是神船啊，就是布置的也不一样啊。另外有几艘船呢是载歌载舞的，有醒狮在里边敲锣打鼓这样啊，很热闹的一个场面啊。另外呢，最大的那艘船怎么看出是个神船呢？因为它在最前面，因为船头上呢就有一个很威武的大狮神啊，大狮神呢。据说是观音的化身啊，当时他是一个很凶恶的一个形象，是用镇鬼的，因为在太平清教为了太平啊，必须有这么一个大神来维持秩序啊，就是阳间和阴间的秩序是由他来掌管啊，
5: 对，
6: 所以呢在船正前方啊，有这么一个大神啊，就是引领着周围有几个神这几条船啊，就是属于有歌舞啊，有龙狮啊这样的船啊，敲锣打鼓的啊，很热闹的，大家在自己坐的船上都向着那个目标去打卡呀。当然我们知道里边一定是请上了天后庙里边的天后宫里边的天后像啊，在里边啊，就是我们就是跟着这个大船了、啊，在海上巡游啊，在这一带的海湾啊绕，大概是一个小时这样的光景啊，就是然后又回到了这个岛上啊，那就进行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了啊，我呢光顾着拍照啊，别的我就不太顾的啊。另外为了能够航拍啊，我就必须着陆啊，就是我在陆地上才能放飞机、
5: 对对对对，
6: 在船上你要是因为船会移动了，你的飞机就回不来了
5: 啊、对对对对，
6: 找不到降落点了、
5: 对对对对、
6: 我就为了这一点呢，我就在路上又待了多一些时间啊，然后累了就去听大戏吧。
5: 也对，
6: 这里啊也是建了个大戏棚啊，就凡是太平清教啊，还有很多的神诞都会啊，就是香港的乡土社会都是这样的，很传统的。你不要以为香港是一个很洋化的城市啊，其实不是这样啊，那个传统文化很多很多，
5: 对对，
6: 很有味道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啊，男女老少就在戏棚里边啊听大戏啊，另外当地的居民或者是居民已经外移了又回来啊，就参加这个会这个盛会的都是接待的人啊，就是他以本土居民的身份来接待我们啊，给我们吃的 喝的啊，就是让你不也不会肚子饿了，就是
5: 嗯
6: 啊，就做了很多客家的那些糕点了
5: 啊，嗯，
6: 免费啊，当然它旁边有个箱子，就是
5: 是
6: 就是啊。是进香的，就是、
5: 哦、嗯嗯，
6: 当然你在自己啊也会啊，就是、
5: 嗯、
6: 哎捐上一点香油啊，
5: 哎
6: 哎
5: 哎，
6: 就吃的不会心虚，
5: 也是这个随缘捐献啊，相当于是、
6: 哎、对对对
5: 啊。嗯，那么就是有丰富的活动项目，也能够感受到十分传统的气氛。那这个其实是一连几天哈、啊，那么在梁船湾这边呢举行的这一个呢盛大的活动。那么本届呢也是属于大届啊，那。天后宫太平清教呢过百年的历史，也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都可以感受到，尤其像一哥参与的啊，跟随天后圣母出海巡游的啊，水上列阵的壮观的场面，也能亲身体验啊这一份的渔民的文化。那每一年度呢都会啊有机会哈、啊，那么去欣赏到香港的历史、香港的故事，那么也是能够亲身体验哈、啊、香港的文化传统，那是不容错过。那么这集香港故事，非常感谢一哥为我们介绍了梁船湾以及他的天后巡海贺神诞。
0: 好了，我们在聆听过今天香港故事的主题内容之后呢，今天魅力中国的全部的节目内容都送上了。那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下星期天同样的中午12点约定您了，不见不散。好了，节目最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郑钧所唱出的《回到》。

0: 下午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备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抓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量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在本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业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块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福一家酒楼负责人表示，母亲节两轮订座已经满，参加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差不多，不过预期这两天整体生意比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业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也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特区政府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开展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且在当天将其恢复到正常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要求，根据相关法律，这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没有影响。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公司向监管单位报告，将开展内部经验反馈，并且已经在网站公布事件详情。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4度， 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2: 生活精彩。
1: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3: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4: 对，一起加油，
3: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5: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1: 义工的力量，
6: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7: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下午呢1点钟新闻过后呢，都由子燕还有明正为大家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也和各位呢简单说一下这个星期呢我们会聊到的几个方面的话题的。在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当中呢，首先会和各位呢去到北京看一下，从这个月的1号开始呢，当地是实施史上最严格的无人机管理新的规定，全市全域都禁飞、禁售还有禁运无人机以及它的核心部件。也有品牌门店呢已经提前下架产品，线上平台呢也停止向北京发货。这项被称为呢清零式的管控政策引起广泛的关注。今天呢子燕会和大家呢聊一下当中的一些新规的内容，以及北京呢为什么要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另外呢，子燕也和各位呢会去到内地的不同省市呢去了解一下，很多的地方呢都在积极推出青年的扶持计划，透过改造土地的用途呢提供住房、创意空间以至休闲文化的场地，吸引年轻人留下来发展。中央网信办、发改委等五个部门呢最近也联合印发意见，强调呢要把青年发展纳入城市空间规划，强化市青的导向。在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当中呢也会聊聊具体的一些做法。而去到飞行日志的尾段时间呢，我们这个星期呢去一下西藏，看一下呢位于海拔3000多米的西藏林芝市卢朗小镇。2017年呢广东援藏工作队是进驻到其中，打造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或誉为东方瑞士。到底当中的一些景色特色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就会和大家慢慢一一去看了。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听听 Cozy Syndrome 的逐个字讲好想你，回来之后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本周新闻焦点。

0: 本次航班即将起飞，在滑行阶段为您送上本周飞行日志。
1: 欢迎继续留在 AM 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第一则内容，和各位呢会了解一下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的最新规定。从5月1号开始，北京行政区域全域呢是被划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的活动都必须提前申请批准，否则呢一律属于违规。不仅是禁飞，还全面禁止呢向北京单位或个人销售、出租无人机以及它的核心部件，禁止运输、携带无人机进入北京。现时呢，有无人机必须在4月30号之前完成实名的登记激活，已经购买的无人机只能由所有者本人携带出北京之后再回到北京，违规者可能会面临行政拘留、罚款甚至刑事的责任。新规定落地之前呢，大疆的北京门店已经全面下架无人机产品。明报记者早前走访西单大疆店，店内当中呢已经没有任何的消失痕迹。店员表示，28号收到通知，要求30天之前清空库存。京东平台仍然有销售，但淘宝的旗舰店就已经不支持北京地区购买。这是北京成为中国首个全面禁售无人机的城市，监管范围从飞行延伸到销售、运输、存储等全链条。那么为什么北京要出台如此严厉的政策呢？官方的主要理由是首都低空安全面临更多的挑战。北京呢，作为政治中心，集中了中南海党政军机关、外国使馆以及重大活动场所，任何低空安全的事件呢，都可能演变成为重大的政治风险。近年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当中呢，无人机是被广泛用于低成本的侦察、投弹甚至斩首行动，这改变了各国对于民用无人机的风险认知。北京当局也担心，民用无人机如果被恶意利用，可能绕过地面安保，从空中进行监测或攻击，因此决定从源头上进行全链条断源清零式管控，而不是只管飞行。这项新的规定呢，一方面体现对于首都安全的高度重视，另外一方面呢，也和全国推动低空经济的方向形成对比。对于普通市民和无人机爱好者来说，未来在北京使用无人机呢，将会变得极其困难，只能通过严格审批的特定场合才可以。专家认为，这是平衡安全与发展的一次重要尝试，但也可能对于相关产业和消费带来一定的影响。

继续回来聊一下近年内地不同省市推出的青年扶持计划。浙江温岭是其中的试点城市啊，他们推出 5% 空间提升方案，专门呢为青年们预留和改造空间。其中一个湿地公园就是由原来的农村用地改造而成，现在呢成了年轻人休闲运动和社交的好去处。温岭市民林宇央说，一座城市能够为年轻人留出这样一片空间，觉得呢这个城市很懂他们。共青团温岭市委书记丁宁说，在规划阶段就邀请青年参与，问他们想要什么，缺什么。根据青年需求，他们预留了可灵活隔断的多功能区，白天呢可以用来便民服务和休闲阅读，晚上灯光一换，桌椅一挪，就能变成夜校课堂或青年沙龙，非常的实用啊。上海的长宁区就把重点呢放在创业的支持上，他们将旧的厂房和洋房改建成为科创创业空间，政府提供注册、上市合规指导、人才落户等一条龙的服务。社区当中呢还设有酒吧、咖啡馆等社交场所，让年轻创业者不仅能够工作，还能够轻松交流。一位创业团队负责人贾英杰分享，他说这边科创氛围很好，活动也很多，他们觉得在这里创业没有太多后顾之忧，只要专注做好自己的产品，很多事情政府都会帮他们提前想到。而当然呢，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的侧重。山东济南就推出小店培育计划，邀请行业专家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四川成都则针对求职青年推出青年驿站，价格远低于市价，求职期间可以免费入住七天。目前成都已经有49间的青年驿站，可以同时容纳超过1000人住宿，让刚毕业的年轻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少一份经济压力。综合刚才所说的这些市青的空间计划呢，反映出内地城市呢正努力从留住青年转向吸引青年，不只是提供住房和创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呢打造适合年轻人生活还有成长的环境。从温岭的多功能空间到上海的科创生态，再到成都的青年驿站，都在用实际行动地告诉年轻人，这里有你的一席之地。

0: 好，来到这个星期最后的飞行日志的时间，和各位呢要去西藏看一下位于海拔3000多米的西藏林芝市卢朗小镇，连接上海至西藏自治区的318国道，横跨全国由东到西多个的省份，途经草原森林高山峡谷，是旅客呢挑战自驾游的线路。期间呢，在西藏的林芝市还可以呢在雪山的环抱之下，身处观景台远眺中国最美十大名山之首的能加巴瓦峰，由当地农牧民载歌载舞迎接。不少旅客无惧海拔4000多米，慕名而来打卡，同时带动山下附近的小镇成为旅游的圣地。距离观景台大约半个小时车程的卢朗小镇，2017年广东援藏工作队进驻，利用雪山花海、高山牧场生态优势，打造为国际级旅游度假区，总投资额大约40亿元人民币，获誉为东方瑞士。当地居民尼玛次人以前曾经利用自家庭院提供成本较低的农家乐乡村体验服务，但每年收入有限，近年将民房改建为环境比较好的舒适民宿，又售卖自家设计制作的手工艺品，例如弓箭包，还有民族服饰等等，让海外旅客加深认识当地民族特色。
1: 那个318方面嘛，然后是风景啊比较好，空间好，游客这边住的比较多，比较弄大一点，然后房间里面还有空调呀那种。以前我们一年最多15万，后面我们这个改房子啊，然后在后面是那收入比较增加一点，30万40万左右是这种的。他们喜欢是我的手工那些，他们有些要想买嘛，然后再买回去。
0: 由酒店集团落户小镇建设度假区，并保留藏式建筑特色。酒店销售经理张瑜说，每年春天小镇附近一片花海吸引旅客到访，也让小镇成为旅客观光后的落脚地。其中粤港澳旅客人数呈增长的趋势，有内地企业预订酒店举办团体活动，集团同时也会确保当地生态受到保护。
2: 咱们的桃花节或者是咱们的那个暑假的时候，那也会有咱们粤港澳的客人带着小孩啊那些来进行一个度假。像现在的话，我们都有和当地的牧民进行一些合作骑马射箭的活动，那也是让客人除了在游览也能体会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活动。众所周知，我们那个西藏的话，它都是一个自然的那个保护区，那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破坏环境的一个动作的话，我们都是会阻止，比如说我们不允许放烟花，不能放一些气球啊。
0: 本身来自广州的卢朗景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谢德明说，酒店和民宿等文旅产业陆续发展成熟，小镇每年吸引接近70万人次旅客到访，当中不少是来自粤港澳地区，成功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显著提升。
3: 粤港澳地区的人数大概占我们的30%左右，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的，也是我们粤港澳地区的那些居民对西藏的一种支持。未起这个卢朗国际旅游小镇之前呢，我们周边的农牧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其实是得7000多元的啫。咁经过了近10年的一个努力啊，去到2025年啊，去到了3.8万。旅游小镇的对外开放，它所产生的那个民旅的经济效益呢，在老百姓改善生活上面是得到一个很直观的体验。
0: 谢德明说，援藏工作队过去10年将广东资源和经验带到当地，改善社区环境，踏入第2个10年将会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吸引更多的旅客到小镇游览。
3: 不仅仅是带来了资金，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侧重于呢将我们在粤港澳啊成功的经验结合即卢朗的实际的情况下面进行一个复制，而且呢也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大家现在目之所及的我们的建筑啊，我们的市政建设啊，便捷的那种道路啊，这些全部都已经成型。
0: 谢德明说，接下来呢还会把握生态环境优势，引入更多内地文旅龙头企业在小镇开展不同活动，欢迎粤港澳三地企业参与投资发展，推广小镇历史文化，将西藏的民族风情带到世界的各地。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想和各位分享的所有飞行日志的内容了。那么在待会儿过后呢，阿明继续呢会 会在这个星期的飞跃会客室当中呢，请到我们的嘉宾，延续我们的老字号方面的话题啊。这个星期所请来的嘉宾呢，是永梨园的董事杨丽丽，还有王小玲来到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呢聊一下老字号灵活变通，还有逆势创造新机遇的故事。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阿明。
4: 听生活，听精彩，
5: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4: 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时间呢、啊。今天继续我们的老字号系列，明正为大家邀请到今天是两位的嘉宾，两位呢真是母女搭档啊，上阵不累。而且今天呢，我在访问之前已经听到了好多好多的故事，所以今天呢，马上为大家邀请这两位嘉宾呢，跟大家从故事到大湾区到科技方面全方位的进行专业的分析。那么今天呢，有我们的永梨园呢，是我们两位的董事，一位是我们的王小玲 ，Hello， 你好。
6: 好，
4: 丽丽，
6: 你好，你好。
4: 还有我们的杨丽丽 ，Hello， 杨太
7: ，Hello， 你好。
4: 给介绍女士出嚟之前呢，就最紧要咧要同妈咪讲多两句，因为今天我们首先呢，这一节我们先会说故事，主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家有79年故事的一家餐厅，其实它经历过什么。但是呢，我今天非常感兴趣，就是呢，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的飞跃大中华，因为刘刘会跟我们说很多有关于科技方面的发展。我没有想过老字号其实大家在部署这一方面能够有这么前瞻性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会是我们非常非常丰富的两集啊！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飞跃大中华了。丽丽的疫情给喜好奇小朋友的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家里面有这个鱼鱼的灵魂在这里？
6: 几岁知道？有没有留意几岁？
4: 好细个，
6: 细个看我爷爷整嘢食嘅。
4: 哦，
6: 铺头嗰啲嘢食咧，睇住佢整嘅都，
4: 食住佢带嘅，
6: 都系
4: 好好食啊嘛。
6: O K 啊，系啊
4: ，O K， 妈咪煮啲会好食啲啊，爷
6: 都好食嘅。
4: O K， 妈咪喺度始终，原来呢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御厨咁，我哋去食饭嘅时候，咪有皇帝般嘅待遇咯。
6: 冇，
4: 头先就系咁，冇旁边没有宫女伺候的啊，
6: 唔系应该咁样补充，因为咧我哋喺2000年咧、嗯、就喺钻石山淡村咧就清拆咗之后搬咗黄埔花园嘅，咁、
4: 哦、
6: 咧以前咧、那个条件咧系好差噶嘛，因为咧佢啲系用寮屋区嘅啫嘛，一做咗70。睇先，英國嗰時五十幾年係咪啊？
4: 對，五十多年，
6: 好耐啦。咁咧就你冇條件做御膳嘅。
4: 寮屋的狀態是怎麼樣？佢舊成點樣？
6: 舊成點啊？佢嗰啲咧張凳咧，你起身佢起身嘅。
4: 是我夹住佢哋，佢夹住我。
6: 系佢同你亲密到不得了。
4: O K 啊，黐住咗个 pat pat，
6: 锡住你 pat pat。
4: O K，
6: 你起身佢起身。咁、你谂下嗰啲凳系耐得几紧要咧？咁、到我清拆嗰阵时候咧，我哋嗰张咧就跟住你 pat pat 起身嗰张凳咧，就送咗俾阿周星驰。
4: 哦，
6: 送咗俾佢，
4: 然后用到拍戏啦，是吗？
6: 咁派用，咁咧就因为嗰阵时清拆咧，一用咗好多年啦。咁嗰啲凳咧，佢个脚系铜脚嚟噶。是同个脚嘅，咁就摇摇啊，但佢唔会跌亲你嘅。总之你起身佢起身嘛，就
4: 我还真没有试过，我站起来，凳子跟我一块站起来，跟我一块鞠躬的感觉，好怪哦。其实留到而家
6: 冇啦，俾咗周星驰啦。有啲咧，有啲嗰时我哋有啲嘅留声机嗰啲咧，就俾咗沙田博物馆。
4: 哦，
6: 文化博物馆
4: 系啦，哇，天啊！
6: 咁啊，讲翻回应翻咧，喺嗰阵时嘅条件咧，根本咧，你话俾人听，你系御厨，人都怀疑吓，御厨冇皇帝送食嘅，你冇屋区咁嘅环境，你俾咗皇帝送佢食，佢都怀疑你系噱头嚟噶。
4: 嗯，
6: 咁啊，直到我哋咧就去咗黄埔花园之后咧，咁、地方就大啦，咁嗰度加埋万几尺。咁我哋嗰啲都係建築面積嚟嘅啫，實際得7000幾嘅啫。咁咧，我哋就可以有條件有間嘅獨立嘅貴賓房。咁我哋既然有貴賓房咧，就係有個區別啦。嗰間貴賓房咧就唔對外開放嘅，唔對外開放。咁我哋入邊嘅咧就係專係接到一啲咧係 譬如有一隻長者啊，有傷殘咗行路一排隊嘛要，咁、
4: 哦、
6: 我哋咧就會招呼佢，佢我哋貴賓嚟嘅。
4: 就不是用錢嚟計算，而是用愛嚟計算。
6: 唔係對，因為我媽媽行動都唔方便嘅、
4: 哦，
6: 所以我就感受過咧，就屋企有人咧，佢行動唔方便，受嘅待遇咧係會俾人歧視嘅。咁、
4: 嗯、
6: 所以咧，我哋逢係傷殘嚟到咧，我哋就請佢食碗面嘅。咁咧一路都係咁嘅，一路都係咁。咁同埋出邊人排隊多咧，咁而個房未曾係訂出去咧，我哋就主動請佢入嚟啊咁樣。咁、
4: 嗯、
6: 有啲年紀好大嗰啲啦，有啲行動不便嗰啲啦，咁就好啦。撇開呢啲例外條件之外咧，咁我哋就好多嗰啲名人嚟嘅，包括咧我哋咁多屆特首都係我哋嘅客。咁、
4: 嗯、
6: 就係除咗係董建華冇嚟過啫，董建華就佢太太 Betty 過嚟就帶俾佢食，其他啲所有咁多屆嘅特首，包括超哥，佢未做特首之前咧都係我哋客。咁、
4: 嗯、
6: 反而做咗特首咧，佢就冇嚟過。就系咁啦。
4: 嗱，我哋今日唔系要投诉噶，
6: 我即系讲咧，佢哋咧就系
4: 主要历史的陈述。
6: 啊，系啦，咁就好多名人啊，成日咁。咁我哋有条件咧，就俾佢食一啲咧，就同厅面唔同嘅餸。咁我哋有个机会将我哋咁多年来祖先流传落嚟个御膳咧，可以发挥到啦。
4: Lily 有冇食过御膳啊？
6: 有
4: 御膳咧，
6: 有啊。
4: 御膳是什么味道的？
6: 举例。譬如一个皮蛋豆腐好简单嘅啫嘛，
4: 哦、
6: 但系我哋能够将个皮蛋豆腐咧做到好似条黑金鱼喺白浪游水咁嘅，你想象系咪好特别咧？
4: 这是雕花啦，已经
6: 佢又唔系雕花，师傅只系用大概十分钟到咧、
4: 哦，
6: 就即刻做到出嚟噶啦。咁突然间俾相你睇，你会觉得吓咁、哦啊、奇怪嘅皮蛋点解做到成黑金鱼咁噶？哇，个豆腐做到好似有波浪咁噶，咁呢啲系叫御膳嘅前菜。咁其他有啲都好多嘅，譬如我哋個蟹粉咧，佢根本咧係食素，係素嘅。以前皇室都有五個御膳房噶嘛，其中一個素嘅御膳房。咁嗰個素蟹粉係冇蟹嘅成分嘅，但食落去咧好似有蟹嘅味咁樣嘅，好特色，就全香港得我哋一間有嘅啫，好特別嘅。
4: 哇！兩位吃的嘴都刁了吧？怎麼出去外面吃飯呢、啊？那只能吃麵包啊！出去沒有沒有，那這很難說。兩位可能連麵包都做的已經非常好了。嘴咁刁咁點算啊？其實出去
6: 我哋就唔夠膽講嘴刁，我哋純粹咧
4: 仲唔夠膽講點算？
6: 唔敢，
4: 起碼在這間房間裡面，你們俩嘴比我還刁。
6: 咁、我哋習慣。到今日為止，暫時都我哋一間咧就做到正宗嘅御膳菜。咁、其實正宗之中咧，有啲我哋都係好努力咧。嗱，祖先留落嚟，佢唔會有筆錄噶嘛，係、靠口述嘅啫嘛。佢亦都諗唔到你幾百年後，我哋後人咧要嚟攞呢個祖先遺留落嘅遺產，要嚟做一個係揾食嘅工具。咁我哋真正做嘅時候咧，其實得十零個款嘅咋，唔夠零二十個款都唔夠。咁嗰陣時我哋一路就諗緊點算咧？點算咧？你做生意你得十零個款，你點可以要嚟上場喺市場用咧？咁、我同我女咧就去北京，佢好巴閉嘅，佢攞到個北京 library 咧，佢係佢嗰個證嘅、
4: 啊，
6: 因為佢圖書館咧係啊，圖書館咧去咗我哋蒲喺度十日。抄好多資料，睇下有冇啲同御膳有關嘅嘢。但係咧，我哋原來以前不嬲都冇 recipe 喺度嘅，冇嘅。但就反而知道好多皇帝嘅平時嗰個生活習慣，好得意嘅噃。皇帝朝頭早咧，好似我哋祖先一代代都係做御廚啦，從來未見過皇帝噶，因為佢冇機會見到皇帝噶。咁佢哋嘅習慣係咁嘅，朝頭早皇帝早朝啦，咪起身啦。咁咧就皇帝其實冇豉油嘅，因為好多人望住佢睇住佢啊，驚皇帝有事啊。佢第一個嘅排泄物，唔好理佢開大開細咧、就有御膳咧喺旁邊睇下皇帝今日小便，佢好黃啦，哎呀唔得、啊，皇上今日熱氣、啊，咁咧就要話俾御就同總管講，總管傳翻落俾御膳，御膳大佬再同個廚師講，有五個御膳房啊嘛，皇帝今日啲尿咧黃啊熱氣、啊，咁咧就好啦，御醫就過嚟同佢打下脈啦，啊應該要食啲乜嘢，就吩咐御膳房做嘅。咁佢開大嘅咧就，咦佢嘅大便今日係咩事、啊？即係佢哋會係咁。跟住啦，就呢個係皇帝佢第一日嘅朝頭早第一個工序啦嚇。跟住咧就係到食早餐嗰個時候咧，佢會寫低每一個餸係幾多兩，係做啲乜嘢，寫得好清楚，一定有記錄。
4: 卡路里
6: 一定，佢唔係卡路里。我聽佢講咧就係咁嘅。譬如我舉例嗰、那個煎雙蛋咁先啦，係咪？哦，煎雙蛋原來係今日邊個廚師做嘅？咁咧就嗰隻蛋咧係有幾多幾重啊？同埋煎蛋、烚蛋定係蒸蛋啊？咁原來有記錄嘅。
4: OK，
6: 係咁樣啦。咁所以咧就 如果皇帝咧就不有機會，所以講好長篇，好得意嘅講皇帝的食物啦，好得意嘅。咁係啊，同埋皇帝有一樣嘢咧，就係差開講少少分支嚇。皇帝原來唔知道魚係有骨嘅，魚啊 fish 啊。
4: OK， 这个很好的，一会儿会衔接到我们下一个故事。
6: 好，
4: 唔知有啲鸡系食肉嘅故事，鱼系有骨嘅，
6: 唔知嘅原来。
4: OK， 哦，所以他全部都帮他挑好了刺儿了，把他都剔出来了。
6: 诶，佢咁嘅，皇帝食嘅嘢当个 B B，
4: 系
6: 千祈唔好有骨。你有骨咧，你啃亲皇帝欺君斩头嘅，好、
4: 哦、
6: 大件事嘅。
4: OK OK OK OK， 那还是身体健康为主。
6: 系啦，我阵间先话俾你听，点解皇帝咁好笑啦？吓，点解啲鱼有骨嘅佢咁好笑？咁呢个咧就系牵涉到咧就系佢系六度落江南啊，乾隆皇帝啊，未服。咁咧佢就落江南去六次，而家吸引佢先去啦。咁啊，佢食嘅时候咧就个糖醋鱼块、哇，好好食啊！咁、咧，但佢话跟住咧就冇骨噶嘛，跟住见到人哋有成条鱼，佢啲咩嚟噶？咁、嗰个人哋唔知个皇帝啊嘛，哦呢、个系蒸鱼嚟噶，蒸豉鱼。佢哦豉鱼啊，咁、我都要一条，但豉鱼有骨噶嘛，系咪连埋鳞一齐蒸噶嘛？
4: 对。
6: 咁佢话咁好食嘅咩嚟噶？佢鱼，咁乜鱼有骨嘅？就呢个就系好经典嘅笑话嚟。
4: 好吧，就跟坐公交通工具的时候发觉，原来要让位啊。这个我这辈子是体验不到了。但真的我觉得这种就是对一种食物或者对自己做的事情的一种热爱。要不然你不可能去特意千里迢迢去北京，然后去图书馆里面去查十天的东西，然后还把东西记得这么的仔细。所以这种就是对事业的一种热爱。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现实呢，生活会更加重要。因为这几次很多老字号都在跟我们说，就是最近这几年，尤其这十年的时间，我们把它变得有一个具体形象。这十年的时间里面，香港经历了很多，每一个餐厅他们都经历了很多，有一些被动的，有一些主动的。现在经历过大筛选之后，能够还留下来的才是我们说行业当中的一些我们说抵抗能力比较强的精英们。你们其实这十年或者说这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的不同的，包括疫情，也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说北上消费这些事情，你们是怎么去熬过这一段时间来的呢？ Lily
6: 到你讲，
4: 到你啦。
7: 疫情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其实我想全世界都没有人估得到它的疫情拖了这么久。因为
4: 当年 SARS 的时候
7: SARS 几个月咯，有三个月到啦，要 SARS 的时候。
4: SARS 好过啲。
7: 短啲幾個月啫嘛，咁人我哋嗰陣時都係咁，會覺得時間都係咁上下，咁佢大過下一個月，過下一個月，哇！又過下就過咗幾年喎。咁我女讀書都成個初中，其實都好似等於好似消失嘅，全部都係 Zoom 嘅啫嘛。
4: 對啊，對啊，對啊。
7: 咁呢個就係點樣捱過嚟咧？係真係捱嘅，呢個確實。當時我媽咪亦都冇對員工咧係任何一個裁員嘅，冇。咁就又你知嗰陣時又唔俾堂食啦，其實又有啲要外賣啦，但時間係短咗好多好多
4: 嘅。個個都要好似董生咁樣有老婆帶送翻屋企食啦，
7: 好短啊！佢收工啲客人收工，譬如七點過嚟，其實得一個鐘，好多時都係一個鐘逼曬嗰段時間買。咁啊八點之後其實冇乜人再買外賣噶啦，好少噶啦。但係逼曬喺嗰個鐘買咧，其實又出都出唔切嘅，快即係太多嗰陣時。哇！谂翻起都真系好痛苦嗰段时间，
4: 是吧？
7: 系咁就后屘就放，唯有就叫佢哋尽量放有薪假咧，就放到最后咪放啲无薪假咯。咁我妈咪其实一毫子都冇减过员工嘅薪金，亦都冇裁员，一直都留喺度。咁我妈咪亦都试过嗰阵时知道啲员工又要放无薪假啦。咁有唔介意佢哋话，譬如你翻嚟我哋开饭送复食，你翻嚟食都冇所谓，或者你翻嚟我哋有鸡蛋。咁你可以攞啲翻去屋企都得，即係希望係共度時間啊。其實嗰個時間，咁但係就其實好似嗰陣時員工放無薪假，有冇翻嚟食飯咧？
6: 或者我補充啦，
4: 係
6: 喺嗰個環境咧係困難嘅。咁我哋咧就係、是、因為你諗下佢下晝一張台。是只能够摆两个人，你隔都唔得，俾张大台咧都系两个人。你话不如我用块板咪隔住可以坐多几个咧，系唔得嘅。佢嗰啲系好苛刻嘅条件嚟嘅，
7: 非常苛刻。
6: 咁啊到六点后咧系冇夜市嘅，咁啊真系痛苦啦。 咁後尾咧，我哋捱過有嗰陣時打商量過，就不如咁啦。我哋有啲同事咧冇嘢做啊嘛，因為你實際都唔知有咩做，咁有啲係放無薪假啦。但無薪假佢哋都有個咪收入少咗咯。咁我哋放無薪假放好短時間，好似得一個禮拜到咋。一個禮拜，咁我話俾同事聽，你哋翻嚟咧就每人咧攞打雞蛋啦，因為我哋買雞蛋翻嚟平啊嘛，佢哋街市驚有嗰時候感染啊，同埋有打針啊，又要剩咧好麻煩，佢如果中咗招仲衰，咁你哋變咗我鋪頭係一箱箱雞蛋翻嚟噶嘛。
4: 那時候那些貨都沒有停，
6: 冇噶冇停噶，係照就一箱箱，咁我哋就話每人攞打啦咁，同埋啲米啊咁帶翻去啦，就盡量唔好去街市啦咁。但一個同事都冇翻嚟攞個雞蛋。好保護間公司，咁我諗佢哋咁錫我哋，我哋應該咪為佢做啲嘢咧。咁啊做咗件咧就係後期咧就變咗新聞嘅嘢。我哋咧就從來都唔做外賣嘅，因為人手問題啦。咁但係嗰陣時咧就你逼住要做啦。咁但你諗下做外賣痛苦咧，黃埔花園咧，佢係唔可以俾你入信箱啊！你點樣俾人知道你係外賣先？呢、這個好困難啦。係人都知道我哋咧，係當時係唔做外賣嘅。但你而家突然間啦，你而家要應付一個咁惡劣嘅環境，你必須一定要生存。你生存，你就增加個收入，你就焗住做外賣。咁人哋點知道你就外賣做咧？嗱，呢個就係一個學問啦。咁啊，嗰時我助手就好急，咁咧佢就話：，哎，楊太點算啊？咁佢話咁佢話用好多方法，又話入信箱啊，唔得嘅，入信箱要俾錢嘅、每個係啊，阿李生好識做生意啊嘛，咁咧跟住咧就我哋費事啦，你入信箱嘅話咧，又要俾大筆費用，而且咧你信箱我自己都唔睇信箱啲嗰啲資訊啦，咁我話呢個就嘥錢嘅，唔實際嘅，咁佢話派街招，我唔得嘅，和往我地方去 Paris Pay 咧。佢係私人地方，係唔會俾你派傳單㗎喎，唔得㗎喎。我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咁點呀楊太？我得，我話窮則變，變則通。嗱，我哋咧就先係做外賣啦。咁我助手好似好聰明咁，得，
4: 好似好聰明，之前真係嘅。
6: 佢即刻咧就揾成個黃埔花園最貴嘅豪宅咧，就係海明軒。咁我哋咧有好多客都海明軒嘅，咁其中有位楊會長咧就好，我哋搶客嚟嘅，即刻打俾楊會長。楊會長，我哋而家有外賣做啊，不過最少咧600蚊我哋先送嘅、哦。楊會長，好到不得了，佢哋唔出得街啊嘛，不訂咗1000多蚊，咁其實好近嘅啫，由美食坊去到嗰、那個海明軒好近嘅咋。但因為就驚嗰啲疫情啊，驚性咧，咁我哋唔好啦，都揸車過去。咁嗰個咧就係、是、激發咗後期我哋有一個新聞出咗嚟嘅。系点样嚟咧？咁就我女揸车啦，咁就阿朱生同埋助手一齐过去啦，咁就以为送上楼啦，原来唔得嘅，佢要登记。登记之外咧，仲要睇埋身份证。咁朱生有啲觉得唔舒服，我而家嚟做乜？我而家送外卖啫嘛。佢话你又要咁，咁人哋规矩系咁噶嘛。佢突然间感觉到有种系好委屈嘅感觉，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咁就翻嚟咧，我就见到个表情啦。咁佢话：，唉，我咁大个仔第一次送外卖，你系俾人哋当贼咁，又要登记又要成。平时佢威噶嘛，啲有钱佬过塞嗰啲钱俾佢，即系落订房啊。咁所以佢高高在上，嗰识阿朱生噶嘛。突然间而家要俾人哋查身份证又成咧，佢觉得好委屈。咁我跟住就安慰佢，我话 Fella， 咁你佢呢个行唔通啊，杨太。佢话我做咗1000多蚊，咁好似又咁又咁。我话咁你想做几多啊？咁佢话梗系越多越好啦。我不如我帮佢谂下啦。我话嗱，佢唔俾你上楼啫，但佢冇人俾你停车场啊嘛。咁我哋咧用开嗰、那个帮我抹开车嗰个女人咧，我就俾500蚊佢。咁就话听嗱，你先知道，因为佢揸住架单，踩住架单车去抹车嘛。咁实知道咧。边啲车咧叫做成日用嘅，边啲车唔用噶嘛，佢清楚噶嘛。咁我哋用咗好靓嘅 filter， 呢个就好心有好报嘅，就迟啲先再讲啦，费事讲远咗。咁我哋一个喺嗰个挡风玻璃嗰边啦，我哋一个好靓 filter， 个 filter 入边咧就话俾听，我哋咧而家系有我哋套餐嘅外卖，你唔能够乜都俾佢买噶，如果我哋备货好难噶嘛。咁就有 A、B、C 餐，咁但系外卖嘅，咁就佢一见到咁靓个 filter， 个实体噶嘛，停车场佢唔会限制你入去噶嘛。咁而且我揾咗帮我抹车个女工，俾500蚊佢，俾一沓卡佢，乐意到不得了啦。哇，即刻 feedback 啦，咁啊朱生好开心咯，但系原来有一边有外卖，咁就好开心啦。跟住咧，我啲同事咪做嗰啲系放 照放嗰啲无薪假嘅，我哋咪叫翻嚟嘅。
4: 嗯
6: 不如咁啦，嗱，我哋咧就系讲五座啫，就公司前后左右嗰五座，就对面一条马路，全部过马路啫。咁即系发射性咁样好近嘅。咁你每攞一个外卖咧，就有5蚊。咁人哋俾貼士你就照收，系你嘅，就唔系公司嘅。啊，好得、啊，好得、啊，都仲未够。咁我哋仲一招系点样咧？就我哋啲好靓嘅外卖袋咧，净系俾贵宾房用嘅。咁我哋咧就系俾一啲嘅同事，佢坐地铁嘅时候咧，嗰时七点后基本都冇人，好少啫，夜嗰个个都翻屋企啊。咁就拎住嗰啲我哋啲袋，金色好靓嘅。咁拎住行来行去，啲人见到咁靓嘅袋咧，就等地铁，等车好闷噶嘛。咁啊问我，哎呀外卖就有噶啦。咁就哇，我哋嗰个疫情之下咧，就可以疫情啊。佢问你点解？你可以做到黃埔外賣冠軍嘅，咁所以咧就係、是、令到大家都好鼓舞。所以我哋成個疫情咧係冇炒過一個員工，係冇扣過一個員工嘅減薪，係冇。所以咧就呢一個成為美談咯。
7: 做咗
4: 是，
6: 系啦，
4: 所以其实就是一家商家，他怎么能够在不同一个市场状况之下，用不同的方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无论刚刚其实所说的一些的外卖袋也好啊，或者说是不同的一些的宣传方法，其实都是看在商家怎么样去看到能够最快的完成这些事情，同时要符合这个社会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又不能够违反一些的规则，这些规则定下来也是为了保护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市民，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能下好一步棋，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永利园的两位的董事跟大家来聊到呢，其实除了说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的疫情之下呀，或者说公司怎么样在不同的一个状况之下可以寻找到一个独特之处以外，我们下星期同样一个时间将会跟大家要继续邀请到我们的王小丽姐，我们的杨丽丽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到底后续方面的一些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当时我们其实说到了疫情的时候寻找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个固然重要，但现在我们又面对着是疫情，紧接下来就是北上之后紧接着下来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用 AI， 怎么样用科技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年代给我们带来的机遇跟挑战。其实刚刚在 Michael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已经发现哇，原来有很多的东西其实你们都想得非常非常的早。大家也不要对于老字号觉得这个老字啊是完全是一个像老人家一样的那种感觉，已经冠上一个年龄给他，年龄没有错，但是这个老也代表着老谋深算呢，我觉得在你们的身上，或者说在我们这一系列身上里面，这个老字啊，这个老谋深算绝对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形容。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系列呢，时间虽然有限啊，但下个星期同样一个时间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永利园董事王小林以及杨丽呢，跟大家一起进行专业的分享。 Thank you Lily， Thank you 远台，那我们下个星期同样一个时间再见，拜拜。

0: 感谢阿明，也感谢两位的嘉宾呢来到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呢聊到老字号方面的各种话题。那么也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这个星期的尾声，那么想继续呢收听到我们的老字号的故事呢，就不要错过每个星期天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呢，由子嫣还有明正为大家一起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了。我们又要相约在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继续各位再见咯，那我们就不见不散。
1: 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乘搭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再会。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后，外界关注楼宇安全和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表示，工会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在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会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建议。他建议先应考虑借鉴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法则，最高判囚7年。长远研究针对围标订立专门法律。毛乐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目前竞委会及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法则对很多人来说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反竞争为例，最高可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的安排。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5.9%，是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不过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不过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表示，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差1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在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且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表示，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不过依然积极正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于社交专业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和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块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家9楼负责人表示，母亲节2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至400元左右，不过预期这两天整体生意会比去年少。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这5:12，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
3: 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5: 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4: 这有什么用？
6: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7: 上线啦。
8: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9: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4: 星期一下午4点，
6: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记得收听哦。
10: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1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3: 周日下午2点，
14: 好样，音乐。

又到我们一个星期的周末时间，我们星期天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大家度过每一个周末，每一个属于你和明明的 me time。祝我们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一点都不突然了，每一天都对待妈妈，每一天都把妈妈呵护好，那你的每一天都会是你最爱的母亲节。不过说实话啊，人类创造节日这件事情最好的就是什么呢？平时你对妈妈好，母亲节那一天可能你对她更加好的话，她可能会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回忆。很多人都说啊，节日这件事情呢要有仪式感的过啊，如果你每天都对她好，那过节那一天岂不是给自己增加难度吗？但是不要忘记啊，妈妈并没有说你生日那天才给你做饭，平时的早晚饭，你的衣食住行都是她在呵护着我们。

们从不同的语言开始我们的好样音乐跟妈妈之间的联系。当然，不同语言、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妈妈都会有他们的爱之所在。Spice Girls 的妈妈，当时非常受欢迎的一首妈妈的歌。跟着他们一起去感受妈妈和你之间的故事吧。

说了妈妈，其实还是让大家感受到的是最为怀念的那个节奏啊，无论是怎么样跟妈妈 I love you 说下来都好，这一个节奏这一个旋律会唤起的还是更多的一些的母爱。珍妮的鲁宾

当然，其实对于父母来说啊，大家更加多的是一种想念，是一种回味啊。此时此刻，你拥有的未必会是你想到的真正父母恩。

很多人都会说啊，你拥有的你不知道，当日后你成为了爸爸妈妈，当有一天你离开他们了，你才会感觉得到。所以这一期的父母恩，趁着今天去想一想，去跟妈妈说一下，跟着许冠杰想一下属于你我的父母恩。

0: 所以今天妹妹跟大家一起感受那些你往昔可能不会想到，但是可能在日后你会怀念的某一些瞬间。同时也祝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好样音乐，好样推荐。
0: 今天呢，我们从不同语言里面去感受到不同语言之下妈妈和孩子们之间妈妈的独特角色。当然对于我们传统的像鲁冰花、父母恩这一些的歌曲，都会告诉你的是，无论今天、明天、后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和大家在一起。谢谢妈妈。明日换明天，七八年来自珍妮的歌曲，味道以及韵味都在的。这一种的陪伴，这一种的相知，可能只有血缘，只有这种亲情时光之后才会有。

信是与梦境挑战跟安逸，其实这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除了有你以外，也有你身边每一个人，而只有他们会真正的伴随着你。风雨同路，徐小凤七八年，我们跟随这个脚步，感谢我们身边的人吧。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两点，铃铃，好样，音乐。
1: 今天明明跟大家一起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下午两点的时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跟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一份不一样的母爱。很多人一说起妈妈，可能都是感谢，可能都是哦我爱你等等，这些呢从小到大我们写了多少次，但是从你的嘴里面说出来，你又真的说了几回呢？所以这就是人慢慢长大，或者说在你没有这么的纯真，这么的童年时刻的时候，这些话你不好意思说出口，而到你长大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起来，原来这些话杀伤力真的非常的大，直击点击人心。跟大家一起追忆84年林子祥，感受一下，私情。

留在心里的是一种念想，但是说在嘴里做的事情，你可以慢慢的回味。不要这么悲伤啊，母亲节我们快乐的拥抱妈妈，往事只能回味。刘家昌。

这一段的音乐带到我们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感觉啊。跟着周璇接下来感受这一番慈母心，四五年这是慢慢的，一起感受那一种往事的回味感觉。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两点，妹妹，好样，音乐，
2: 音乐。
3: 其实很多的妈妈，这个世界上太多的妈妈了，不同的妈妈有自己的性格，有一些稳重，有一些端庄，有一些温柔，还有一些的是泼辣。但无论她是什么样子啊，她始终是我们心目当中独一无二的妈妈。所以好像音乐周日本明明在这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用不一样的方法，不一样的感觉，来祝大家在这一天里面享受属于我们的温暖时刻。无论妈妈现在在不在你的身边呢，我们用心去拥抱着她，用心去拥抱着自己，让这一份的爱永远跟随着我们的心情。接下来我们跟随着 Face FM Boy Dear Mama 这首歌，非常的可爱啊，到底你有没有跟妈妈这样的故事呢？

Apple 这一首 爹妈妈啊，很清晰的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只是一个吃货，我们还是一个不敢开口的吃货。其实一碗云吞一碗汤，我们都感受到你们给我们的爱。邓小巧云吞，外面的世界有多坏，我们回到家有这一碗的碗汤。

看嘛，其实孩子什么都知道。因为我知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昨儿的世上只有送给妈妈们。

Yeah, we always do. We love you. 但是有多少个人会真的说出口呢？那今天我们的好音乐周日版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陪着你们一起大声地说出来吧。真的爱你。是的，妈妈，我们真的爱你 Beyo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不过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不过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解释是否能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表示，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在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也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不过依然积极正面。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说，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证人的供词，会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乐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也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乐礼表示，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0%，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今天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和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块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福一家酒楼负责人表示，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不过预期这两天整体生意比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媒体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也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早十点，
2: 晚十点，
0: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0: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亲子金广场，
5: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6: 对，一起加油，
5: 一起加油。
0: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2: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0: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3: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醋我们可以入馔，还可以用来做清洁。为什么醋有这样的功能呢？煮食醋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为我们普及。
7: 醋其实佢有啲离子咧，可以将一啲譬如蛋白质咧分解嘅。譬如我哋煲窿嘢，咁我好难铲嗰啲焦啊嘛。
5: 系。
7: 咁你用啲醋加热咧，佢嗰啲离子就会将个粉蛋白质分解。
5: 系。
7: 咁所以咧，嗰个你煲窿嗰层嘢咧就好易离开嘅。
5: 嗯。
7: 咁所以就话可以我嚟做清洁。如果我哋就话如果煮酸嘅嘢，我哋用叶镬，咁但系嗰个离子。紙好強啊，咁變咗可能將個塗層咧都會分解咗，咁所以就唔可以長期。所以譬如豬腳酸嗰啲要用瓦煲咁樣解。
5: 係係
7: 啦。
0: 新紫荊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2: 我是楊紫荊，
1: 我是麥尚中，
6: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點到十二點，
3: 新紫荊廣場給你正能量。
8: 國旗、國徽、國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依从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两点，铃铃好样，音乐
2: 音乐。继续来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铃铃在这里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刚刚第一个小时跟大家听了很多很多怀旧经典，而且还有很多的是近代的一些妈妈谢谢你的歌曲。谁说孩子不懂呢？你看这一群不懂的孩子长大了，他们唱出的歌曲其实别有一番韵味。大家发现了吗？现在的一些很多关于谢谢妈妈、谢谢家里人、谢谢爸爸妈妈的一些的歌曲，都在说，我们不敢说，我们可能羞于启齿，但更多的是我们害。

做过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你有一定年纪了。罗文的亲情啊，还记得当年陪着爸爸妈妈坐在电视机前一起看电视的画面吗？是亲情，是一种爱的氛围，是一种温馨的时光。

0: 好样音乐人，
1: 来到我们今天好样音乐周日版的好样音乐人呢、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位年轻的歌手。最近我发现呢、啊，很多老师朋友呢都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了啊。到底在于未来的一个乐坛当中会有多少的新的血液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钟慧彤 Tunas， 老 Tunas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 Tunas， 好开心来到节目同大家分享我的音乐同埋我的故事。
1: 哎，你的故事，哎，其实我想知道你的故事，你会把它的重点放在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呢，还是在于职业的转向故事当中啊？你
2: 其实我觉得我做呢件事嘅嗰个目的咧，系希望可以除咗带到自己嘅音乐俾唔同嘅听众之外，都好想即系可以话到俾人知，我除咗系一个老师之外，我喺老师嘅课余时间，原来我都仲可以做一个歌手，或者我都仲可以做我嘅创作。
1: 太厉害了。
2: 我覺得這個雙重的身份呢在香港是很特別的，因為香港人很忙，做事很忙，很多時候他們為了賺錢呢，他們不會再就是沒有這樣的心力去再思考自己其實可能為了什麼而活，自己喜歡什麼東西。所以我很希望就是我的這個故事也都同時令到啲人可以坚持继续去做佢中意做嘅嘢咯。
1: 嗯，所以现在这两样东西是平行时空在进行当中。
2: 对对对。
1: 哇，好辛苦哦。
2: 就系我冇话谂住我做歌手我就要放弃教育咯。
1: Okay.
2: 即系我希望我可以做得几远就几远，即系可能同时做两样嘢，睇下可以行到几远就几远咁样咯。
1: 嗯，你这唱歌这件事情是从小就很喜欢，因为这一次的歌是15岁的时候去做，主要拿回来嘛。
2: 嗯，
1: 哇，这个系一个好长嘅历史。

0: 场河嚟嘅，其实。
1: 嗯，系啊系啊。我十五岁嘅时候已经系好中意音乐啦，咁我系都系会写歌啊，或者系会去 busking 嘅。
0: 嗯，
1: 系啦。咁啊，除咗 busking 之外咧，其实我都会去玩下学校嗰啲合唱团啊，咁样啦。咁、但系我从来冇谂过做歌手嘅以前，因为其实我系好一个喺一个好传统嘅家庭入边长大啦。咁、父母对我嘅读书其实要求都好高啦。咁、好想我揾一份相对稳定嘅职业，
0: 好稳定
1: 嘅嘢。咁所以其实我只系谂住当音乐系一个兴趣，系、啦，我放低咗好耐嘅。咁、所以去到我大学拣科嘅时候，本身我系谂住报香港演艺学院嘅音乐剧嘅。咁、同时亦都有报到即系英文教育啦，咁样。咁然后最后出到嚟嘅成绩，英文考得比较好，系、啦。咁所以我亦都拣咗一个相对即系稳定嘅职业啦，咁样。系啦，咁最后就做咗英文老师啦。咁喺做英文老师嘅过程入边咧，其实我有好多好得意嘅生命故事啊，好感动嘅故事咁样。咁啊，其中有一个故事令到我重拾翻我今次做音乐呢一个梦想咧，就系因为我有一个学生，其实佢好中意音乐啦，佢都好想做一个歌手。咁但系佢患咗重病，佢患咗重病，咁所以就系令到我觉得其实生命其实系好脆弱、好宝贵嘅。我哋做老师唔系净系传授知识咯，我哋其实仲系即系希望可以带到一个力量俾个学生，咁佢亦都好希望我可以派自己歌曲上电台、上各大嘅平台，可以俾到佢一个力量去继续行佢嗰条路。咁所以我今日就好想同佢讲，即系我嚟到电台去宣传我嘅歌，希望你听到之后要继续去好好咁生存落去，继续去成就你嘅梦想咯。呢个亦都系我点解要今次会做音乐嘅原因。

0: 你成就了他的梦想，同时他其实也成就了你儿时的一个梦想。
1: 嗯，
2: 如果冇呢个学生嘅话，你应该而家都系教紧书啊嘛。
1: 系啊，我会继续喺度做音乐，但系同时我好羡慕我嘅朋友，点解可以做到歌手？但系我唔会有呢个勇气去行出呢一步。
2: 所以你有朋友已经是歌手了？
1: 我有好多朋友系
2: 好多
1: 歌手啊，
2: 好多朋友。诶，跟你说一下，那个是哪一间中学还是小学？怎么可以孕育出那么多的好朋友都是变成歌手？所以你是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成功的经验，所以你也觉得其实我都得啫，然后就把以前的那一首歌找出来，然后就做了这一次的一个出道的歌，是吗？
1: 嗯，因为这一首歌是我第一首写的歌来的，咁之后我而家都差不多三十岁啦，咁我觉得，咁我觉得我好想喺三十岁之前拼一把，同埋我觉得即系呢个歌其实好得意嘅，有啲听众咧听完之后咧，佢哋都会同我讲话。啊！你又好似有一個跨越時空咁樣嘅感覺喎，即係個編曲好似係由一個少年時嘅清潔感，跟住去到後面咧，就好似係有好多嘅故事啊，好豐富嘅內容嘅。其實我係想講一個已經成長咗嘅我，睇翻以前嘅自己一個愛情上面嘅轉變，同時我好懷念嗰陣時候嘅嗰個好純真嘅自己咯。
2: 嗯，其實真係說實在，一個純真嘅人，他。再看很多时候的这个世界观都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世界的颜色，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都不一样。十五岁很清纯很青涩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突然写这一首歌呢？当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事件？比如说你知道人只有在恋爱的时候或失恋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萌生这样的感觉吗？
1: 其实这一首歌呢叫保存到典藏，它其实就是说这个故事呢是没有发生到的。
2: 嗯，
1: 是的，这个故事没有发生到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是收埋咗喺我心入边啦。
2: 嗯，
1: 其实当时系因为我中意咗一个好朋友，咁咧我唔肯定呢个好朋友其实中唔中意我，
2: 到而家都唔肯定，
1: 唔肯定嘅系啦。不过佢已经唔喺香港啊，去咗第二度噶啦。咁样系，咁我嗰时就系纯粹想记录一首歌，即系收埋我对佢嘅嗰个感觉咁样咯。
2: 嗯，
1: 系啦，咁而亦都冇话谂住要好轰轰烈烈同佢讲话，我好中意你啊，你可唔可以同我拍拖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嗰阵时纯粹系因为我咁啱写歌，我好想收埋我对佢。那个情感，所以我就好想记录落嚟咁样咯。
2: 你是一个这么勇敢的人，说是教师，同时要出道做歌手，马上就可以决定的人，为什么当时喜欢一个男孩子不敢告白？
1: 嗯，因为我觉得当时嘅自己好自卑，因为以前嘅我系。
2: 是
1: 同而家有少少唔同嘅，
2: 有少少唔同，
1: 冇咁自信，而且咧好内敛，唔系好敢讲嘢嘅，系有少少似。边缘学生嗰种，以前嘅我系、而嗰个对象可能比较有光芒，
2: 嗯，
1: 系，所以我唔知讲咗出嚟之后会唔会连个朋友都冇埋，所以我好惊
2: 啊。OK，
1: 当时好惊，
2: 这是每一个学生好像都会经历过的瞬间，就除非你就是那个校草啊，或者说这个学霸呀、否则其实一般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可能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个时候写这首歌的时候，会弹给身边的人听，会听到他们的意见回馈吗？
1: 其实嗰阵时咧，我系有将呢首歌放过上网嘅。我 Instagram 咧其实系有呢首歌嘅，不过嗰阵时系一个普通话同英文版嘅歌词，佢就
2: 系
1: 好纯粹。当时我就系咁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即系其实我依家嗰个 chorus 个 hook 咧都系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其实我嗰阵时都系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但系就系好多系暗恋嘅情愫咯。而家嗰个就系一个大个咗之后回顾翻以前，哇，好清洁。成件事好怀念、所以是好不同的。
2: 这一次出的这首歌经过包装吗？还是完全就是十五岁自己的那一首歌？还有重新包装，有一些小修改在里面吗？
1: 其实呢成个旋律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听到它后面的话呢、其实是会有即是爵士那个部分。
2: 对对对对。
1: 爵士那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是最得意的。

0: 长大了之后，其实可能对音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嘛。小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他喜欢听慢歌，到大的时候你开始理解到 jazz 的那种韵味、那种节奏、那个 beat 的状态。你自己个人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流动型的一个音乐表达方式吗？
1: 因为其实我好中意 jazz 嘅，我本身都咁啊。我嗰阵时候同监制倾嘅时候，我话首歌其实我唔想咁 pop ballad 咁普通啊，我想佢有一个好似电影式嘅序幕咁样咧。咁我就可能后面加到中间咧就系、是、旧日再为爱望着是窗内，咁我好想有少少 Broadway 嘅 jazz 歌元素加咗入去啦，咁就令到成个首歌冇咁 ballad 得嚟，其实佢系有一个好丰富嘅层次，同埋佢嗰个位系好似有少少跳舞咁咧，好似系一个内心嘅狂想曲，系我有一啲好顽皮啊，或者系我 I 人以外嘅一啲位去呈现嘅嘢咯。
0: 是，即系这个 MV 里面，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你对那种电影感、那种少女梦幻的感觉，同时又想加一点大人的 jazz 的那种感觉进去。拍 MV 了，其实对你来说，唱歌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但是理想当中呢，一个 I 人，同时再加上他小的时候可能会是比较内敛的一个人，对着镜头应该会很尴尬、很害怕。你对镜头的敏感度如何？
1: 其实咧，一开头我好惊嘅。其实我哋拍 MV 嘅时候咧，我哋喺度谂咗好耐，究竟揾边个做男主角啦？因为你又要谂啊，个男主角同我个样又要系夹嘅，会唔会系高矮肥瘦，要点样衬到我系好睇啊？显得我又会苗娇小啲啊？咁我谂咗。好耐，咁我谂咗好耐，又唔知要揾边一个去做男主角啦。后屘导演话，其实唔使男主角啦，成个 MV 你自己嚟，即系成个 MV 就系你自己咯，就系由你15岁着住粉红泡泡嗰个睡衣，去到你后屘着住好靓嘅紫色嘅裙，去大个咗。我哋去元朗嗰度帮你借咗架复古巴士啊，你就当个复古巴士好似你自己嘅舞台咁样，喺上面咧好勇敢咁样唱歌，去表达你一啲未完成嘅梦想咁样。所以其实成个MV 是我自己，好像是我自己一个人做晒咁样咯。
0: 这个其实更好，冇人骚扰你，就没有人在那里跟你对视啊，让你觉得啊好尴尬，那些都没有了。
1: 但系就系拍嘅时候咧，拍之前嗰一日咧，我系要即系。即係我拍嗰日呢，我係要即係喺個鏡嗰度係咁練啲嘴型囉。因為導演話，哎呀你要左邊面望下自己靚啲，定係右邊面望下自己邊邊靚啲，我哋到時呢唱嘅時候我哋要戳個鏡頭。
0: 你覺得你左邊面靚啲定右邊面靚啲呀？而家
1: 我覺得我右邊面係靚啲，所以你唱嘅時候係成日都咁樣係咁用個眼神咁樣去電嗰個鏡頭哥哥，喺電個鏡頭嘅哥哥，跟住鏡頭哥哥好多時都一剔咁樣咯。所以其實拍嘅時候係好順利嘅，因為佢話：哇，你唔係真係好拍開短片啊，微電影嚟講咧，你算係咁噶咯，交到戲喎，唔錯噶喎，即係你唔係以前做開呢樣嘢嚟講，算係咁噶咯。所以其實今次成個 MV 出到嚟都唔容易，因為其實由揾個監製啦，去到監製原來同麥，我係揾麥嘉樂噶嘛，咁麥嘉樂又係我監製嘅朋友，我唱歌老師 Carson 老師咧，佢又係我一個監製嘅好朋友，變咗成個關係係好似大家已經發現無言中大家原來識嘅啲人。
0: Carson 好忙啊，你知道嗎？之前我們的好樣音樂周日版之前在海邊的時候，叫 Carson 跟我們一起唱歌，做了一個表演的時候，我發現他真的好忙啊。但 Carson 應該可以給你很多的建議吧？
1: 係啊，佢教即係佢教我唱歌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好得意咯，即係佢係會用好多好科學嘅方法咧去教我啦。咁首先咧，一开头嘅时候咧，佢就教我，因为咧你呢首歌咧系要扮翻你15岁嘅时候嗰把声啦，所以我譬如我咁样啦，想起当初那自己，即系要唔可以谂咁多嘢，同埋把声咧有啲技巧系要用的，
2: 就是要有一点回到青涩的时代
0: 那种嘛，就是少女感觉就出来了。

0: 大個咗之後就要開始好有激情啊，好有澎湃啊，好有感染力咁樣去展現自己咯。
1: OK， 係、啊。哎，其實這一些的音樂，有的時候我們說有一些人，他可能對剛剛你說的對鏡頭，哎，第一次拍算係咁啦。這個其實有很多的天賦在裡面。同時，我們也相信現在這個年代，因為大家看太多這樣的一個影片啊，你點都可以學到啲嘢翻嚟嘅。其實從小到大，你是一個喜歡音樂的人，你會聽很多的一些的老歌、經典的歌嗎？
0: 哎，我好中意聽舊歌，最中意就係舊歌。我好中意儲黑膠唱片嘅。
1: 真的
0: 是啊是啊，
1: 新的那些黑膠你也會存嘛，即是現在新的歌手很多後生歌手會出黑膠的嘛、即是明明家裡沒有黑膠機呢都是會買的、
0: 我覺得我都是喜歡舊，我覺得舊是有一種韻味、我很喜歡陳百強，
1: 嗯，
0: 但是陳百強我很喜歡王菲，
1: 嗯，
0: 我甚至聽蔡琴、
1: 哦、
0: 我很喜歡那首是誰在敲打我窗，我好鍾意呢首啊，被遺忘嘅時光啊，
1: 即係那種張，我發現你是很喜歡張力的那種人嗎？
0: 對啊，我好鍾意好鍾意啲嘢有線條，好鍾意啲嘢好細，好鍾意啲嘢好有故事感，好有層次，係、
1: 嗯、
0: 啊，我就由我最影響得我心嘅應該係鄧麗君啦，同埋王菲啦，
1: 嗯，
0: 係因為我細個媽咪爸爸揸車嘅時候好鍾意播咯。
1: 嗯，邓丽君和王菲，你自己想或 cover， 或者说之后找一些的机会去很正式的再去翻唱他们的歌吗？
0: 我成日去任何场合
1: 都会
0: 表演的时候，我都会唱王菲嘅。
1: 王菲哪一首歌你最喜欢？
0: 邮差。
1: 哎，
0: 好中意邮差，
1: 是因为里面的歌词味道，还是当时王菲演绎的那个声腔的状态？
0: 因为我觉得王菲的声音咧好特别嘅，即系佢好多你是千堆雪，我是长街，佢有好多好有韵味嘅唱法咧，所以佢系好影响到我而家唱歌嘅时候，都好多人会话。哎呀，你把聲呢嗰啲尾音呢好特別啊，即係好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嗰啲位置都好特別啊。嗯

0: 是那种曲线美，我觉得
1: 系啊系啊，
0: 而且他是很喜欢那个音跌落去嗰种感觉，嗰个 curve 落去的那种感觉，就听上去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那同时呢，其实刚刚其实也提到了邓丽君嘛，邓丽君其实那个年代的时候，可爱、性感、小巧，其实很多的词可以去形容她。你会怎么去形容你记忆当中的邓丽君？
1: 嗯，我觉得佢好温柔啦，
0: 嗯，
1: 跟住好甜美啦，
0: 嗯，
1: 而且佢讲英文好好听啦，因为其实我都鍾意佢，鍾意到我会听佢啲访问啦，然之后其实我而家系合埋对眼，因为我系回忆紧佢系点样，然之后我觉得佢啲咬文嚼字好有韵味，
0: 嗯，
1: 你会发觉我鍾意嘅人呢都系比较注重咬字，即系佢哋啲咬文嚼字都系好特别嘅。因为以前嗰一代嘅歌手唱歌好注重咬字㗎嘛。
0: 嗯。
1: 反而而家可能我哋会掠啲咁样话係一种特色，但我会觉得以前嘅歌手係好有佢自己嘅味道囉。
0: 所以你喜欢慢歌居多是吗？
1: 慢同快我都听嘅。不过
0: 係
1: 快
0: 歌咬字咬得好嘅话其实而家好难㗎喎。
1: 係呀好难，但係我都会听囉。即係如果快，嗯，快歌我都係会听外国。即是外國的多，我都很喜歡 Justin Bieber，嗯，其實我都沒有說有些人會覺得哇你變得這麼快的，一時又鄧麗君王菲，一時又 Justin Bieber， 其實我會說即是舊歌是一個即是我對音樂素養的鞏固，即是一個建立，嗯，但是去到大個你會發現你不可以只聽舊歌，即是你的人要進步，你的人要在作品裡面帶到很多不同的新的 fusion 給人的時候，你都要去涉獵很多不同年輕的歌手，一些很優秀的音樂人，
0: 嗯，
1: 所以我會說其實好的音樂人是應該是一個綜合咯，乜都有咯，其實唔應該好自成一角話我就係咁咯。其實你係要好 open minded 去吸收唔同嘅嘢，令到你自己進步咯。
0: 嗯，這首歌會不會私底下跟那些已經成為了歌手的朋友們啊，再聊一聊，問下，哎，你哋覺得點樣啊？有冇啲咩 comment 啊？會有這樣的安排嗎？以往？
1: 我嚟緊呢，因為啱啱 YouTube 啦就過啱啱過咗10万個 view 數，咁我就問咗啲即係 Instagram 開咗個 post 啦，咁有啲人就話不如你搵一啲參加過全民造星嘅男歌手同你一齊合唱，或者我好想聽一下男仔版本係點，咁所以嚟緊我會出一個系列，就係會請唔同嘅男聲係上嚟同我，嗯，究竟俾佢嚟俾觀眾聽下，究竟呢個咁洗腦嘅 Fall in Love会 feel 嗰个系经过男仔嘅时候唱出嚟会系好有磁性啊，定系点样咯？
0: 嗯，你自己理想当中，嗯，或你以前想象当中，如果有一版男生跟你合唱的话，你觉得他是磁性的、感性的、俏皮的、性感的，还是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我个声音比较尖，即系个 tone 比较高咧，好似如果系一个磁性啲啊，
0: 嗯，
1: 即系沧桑味强啲嘅话，可能同我嗰个 chemistry 会大啲。
0: 啊，嗯，你要沧桑的感觉，
1: 喜欢，我
0: 希望
1: 我自己也喜欢听，
0: 你，
1: 就是，
0: 你也喜欢听到这样的感觉，
1: 磁性
0: 的感觉，
1: 嗯，
0: 这样会打算去写一些合唱类型的歌曲吗？
1: 嗯，合唱其实就未有諗太多合唱，因为而家反而仲系谂紧第二首派台歌系出，嗯，rock 定系 R&B， 因为我话我15岁开始写歌嘛，所以其实我个典藏区
0: 呢个歌库都几大，啊，
1: 都几大嘅。我而家同监制倾紧，究竟出 R&B 定系出一个 rock？ 即系我想同我第一首系有啲唔同，俾，嗯，观众睇到甜美啊、斯斯文文嘅我啊，可能另外一面会有啲动感啲嘅位，即系大家认识唔一样嘅我咯。

0: 是有计划一年出多少歌的歌手？
1: 两到三。
0: 两到三首一年、嗯、这是给自己的短期的目标。
1: 对、
0: 嗯。那你会想象说这件事情今年是可以说是真的是热火朝天这么去做的话是第一个年头。当然了，不包括前期啊，真的是让大家去接触到 Tunis 的这个音乐的话，可以说是第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年份。
1: 嗯嗯、
0: 未来呢，有没有想过五年后、十年后的自己，会不会依然还在一年两到三首歌坚持这样下去 ？RMV 不同的音乐曲风都是。
1: 嗯，我会希望即系其实歌手当然你第一年出道，即系外界对你嘅好奇心系最重噶嘛。
0: 系，
1: 咁所以我都希望今年大家趁大家都仲对我有啲好奇嘅时候，我都会出翻几首。
0: 系，
1: 系啦，咁样一定系咁样先。咁去到未来，其实我成日都会讲，就系我会好努力去做好每件事，但系我唔会谂个结果系点咯。咁当然我就希望，嗯、除咗我自己写歌，我希望有啲即系。好好的編曲監製可以找到他們幫我度身訂做一首歌咯、
0: 嗯、
1: 是咯，那我希望即是繼續認識多些不同的人，擴大自己的圈子，跟住就 gather 多些人一起做好的音樂咯。
0: 嗯，如果說有一首是屬於 Tunis 的經典的歌曲，你希望它是什麼曲風？郵差類嗎？還是什麼樣的風格嗎？
1: 我會想在一首歌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對比，
0: 即系一首歌，激情的也有，温情的也有。
1: 即可能系我会可以展现到唔同唱法，有一个过渡，跟住由开头可能好有味道嘅咬字，跟住去到后面发现我好歇斯底里啊，可以好腹黑嘅，好暗黑。即系我好想好似一个生路历程咁样。

0: 哎，暗黑这个其实不错。暗黑一般来说最主要是唱的那个人他可以把自己情绪调动起来，我觉得反而会很比较好唱。
1: 嗯，
0: 朗玛西呢？
1: 还有，
0: 先想一下，暗黑效果其实不错，一个咬文嚼字非常清晰的暗黑歌曲。
1: 嗯，或者
0: 想一
1: 想，我或者可能你要想一下啲音乐剧咯。
0: 哦，音乐剧啊，因为本来你就想读音乐剧嘛，当年。
1: 对对对，
0: 音乐剧不错。
1: 对，因为我觉得啊，为什么我讲国语了？
0: 因为你想了，你的情绪到了。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系要有国语讲我有啲嘢，即
0: 系
1: 啲广东话系讲唔到有。
0: 比如说呢，你刚刚想说什么？
1: 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嗯，音乐剧的话，因为我本来音乐剧也是我一个童年的梦想，因为我喜欢迪士尼的音乐剧嘛，
0: 哦，
1: 所以我希望用那个音乐剧的方式，就是把一些广东歌用音乐剧的方式去唱出来，他的情感共鸣会更震撼。因为有时候我会改编一些迪士尼的音乐，把它改成广东话词嘛，
0: 哦，
1: 然后我就尝试把它放上 reel 什么的，所以我有时候会想，嗯，如果我的流行歌曲是用一个音乐剧的形式去发布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个惊喜呢？
0: 然后还分不同的 chapter， 然后还有最后啊，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然后到最后大团圆结局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其实不错，这个概念到目前为止好像比较少人会这么做。我希望可以在 Tunis 的音乐里面听到这样的可爱，然后又浪漫，而且又这个我们说不黑的一个曲风在里面，不错，黑魔后其实也很好啊。
1: 对，
0: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希望之后呢。特特西带着你的音乐来到我们的好音乐周日版，跟大家分享属于你的一些的音乐，也希望这一些的音乐可以给更加多的年轻人，给更加多的听众带来一些的能量，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梦想站在了舞台上面，他们的梦想也是歌手本身的一个梦想，相互之间的一个联动才可以产生出更加多的化学效应。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特特西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今天台湾音乐周日版的母亲节 special 很快就要结束了。刚刚的好样音乐人的故事，会不会也令你对音乐有不一样的看法呢？无论如何，今天也祝我们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把这一份对妈妈的爱传递出去吧。希望今天的歌曲也让你增添了一些的勇气，可以跟身边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而在今天的最后，为大家送上来自 DJ 的终点拥抱，他的拥抱在等待着你。好样音乐也在星期天下午两点等着你，属于我们的音乐时光。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和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事项会议的连接及登入资料，每个连接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和安表示，如果参与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接及登入资料的短讯，如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何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在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也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表示，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证人的供词，可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乐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也可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乐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场，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0%，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今天是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母亲，有小朋友花数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福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天整体生意较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业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也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5: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6: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5: 这有什么用？
7: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5: 上线啦！
8: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9: 的。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5: 星期一下午4点，
7: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5: 记得收听哦。
1: CIBS 开疆社区声音。
10: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1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12: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跨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

0: 小梦，
1: 梦想运动周刊。今天我们关注一个非常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项目，尽管这个项目在我们某种的观点里边，它并不像是一个竞赛项目，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平时陶冶情操或者拉练体能，或者在课余生活，或者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找到的一个调整自己的一个地方。当然很多人对自己的身材很有要求的时候呢，就不断的去让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样子。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 HAROX， 而最近呢会有一个非常大型的赛事，5月8号到10号 HAROX 2026香港站将会在香港的亚博举行。这是一个什么项目呢？融合跑步与功能性训练的全球室内的健身赛事，参赛者呢需要在交替完成八次一公里的跑步，以及八组不同的功能性的动作，比如滑雪机啊、推雪橇啊，包括波比跳等等，非常考验大家的这个心肺耐力与肌力，适合呢为体能训练目标这样的一个追求的人士去追寻自己的目标。今天呢，我们会请到一位在这个项目里边的港队的代表。你说这个项目都有港队代表，所以你说香港人多聪明，然后在每一个项目里边。

成过飞跃大于50K 的一个比赛，所以呢我们稍后将会聊聊这个项目，让他带给我们一些分享，到底这个项目的魅力在哪里。梦想旅游刊，掌声有请徐卓林。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

0: 主持小梦。
1: OK， 梦想运动周刊的梦想会客室，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很多特别的运动和项目哈。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共同要关注到的是，我这词儿我都第一次哈见。这个呢，其实是叫做 Herox 2026香港站呢，将会在5月8号到10号呢，在亚博举行哈。这是一项融合跑步与功能性训练的全球室内的健身赛事，我说的对吧？参赛者需要交替完成8次1公里的跑步和8组不同的功能性的动作。然后包括呢，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聊到的，就是一个有点像挑战自己的一个项目哈。运动员呢要在最后一站不间断的一次过完成100次的强球，大概就如此吧。我看看能不能通过和他的对话对这个项目多一点的了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的是徐卓林先生，徐生你好。
2: Hello，
1: 喂，我刚刚就我都看新闻啊，看帖子，我就越看越乱。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然后跟大家扫个盲好不好？
2: 这个赛事就是国际赛事啦，是由德国科举办的啦。因为咁到而家喺香港举行咗都几多年啦。咁我而家好似你咁讲啦，啱啱都系八公里啦，要跑八公里啦，同埋八个嘅 station 啦，八个赛项目啦，系啦，咁我哋都系分单人赛事啦，同埋双人赛事啦，同埋四个人嘅合作嘅赛事嘅，系啦，咁都系根据自己体能去选择翻究竟你系加入边个赛事嘅啫，系啦，咁啱啱最尾提及到嘅都系100个嘅 unbroken wobble 啦，咁你都系净系喺 single 赛事度去计嘅啫。系啦，即系单人咁啊，都系要睇翻，因为都唔系个个地方都会有呢个嘅100个 unbroken wobble， 有啲站系唔计嘅。系啦，
1: 反正总之，这是一个全球的室内的一个健身的比赛，我这么理解是对的，对吧？
2: 但
1: 是大家可能传统意义上会觉得健身怎么会能比较呢？就我们传统意义上会觉得健身应该是一个自己跟自己卷的一个事情，是吧？比前一天更好。但是大家这些年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健身相关的一些比赛，而我们的徐卓林先生呢，其实他也很厉害啊，他也是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基地和体能教练啊，包括健身教练，包括曾经到西班牙去和世界冠军进修，有这个事儿是吧？然后包括也是赛马会四人混合体能挑战赛的亚军，有这事儿吧？然后包括完成飞跃大于50K， 对，等等等等吧，确实包括在奥萨卡，在深圳，然后等等等等，都有很多很多的比赛的经历和经验。我挺想问您的，就这一次就这样的一个比赛，就在对你来说，你的目标或者说平时在练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就是我觉得很容易当成一个习惯吧，就怎么能够就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自己的工作事业，然后并且去比赛，然后让大家认识徐卓林的时候居然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有想过这种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真的很热爱吗？
2: 好多个体能赛事而家都有举办啦，即系就唔系就我哋讲嘅 Harris 啦，好多其他斯巴达啊等等，亦都系啦，好多叫做混合体能赛事、心肺啊加肌力嘅赛事就弹咗出嚟啦。咁我都系因为本身即系自己系做健身教练，咁啊都系突然间见到呢个赛事啦，咁我都系透过朋友。透過朋友介紹咁參與咗，咁都係後尾其實自己一開始冇諗過，行到而家即係挑戰，繼續挑戰落去啦，即係挑戰一個時間啦。大家因為我覺得最公平嘅就係因為呢個係一個比較低叫做係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啊，即係比較低叫做相比 CrossFit 啊其他人低技術少少嘅，係啦，咁主要都係體能為主咁。大家有個公平性喺度，就係即係同一個規則啊，同一個賽道啊，所有嘢都一模一樣啦。咁就係大家係諗方法點樣去盡量挑戰自己，去到一個極限，究竟個時間可以去到幾多？因為係真係比較呢、這個賽事係比較少，因為可能馬拉松係跑步，可能係健身，可能係力量為主，咁係真係所有嘢 mix 埋一齊去。舉辦係比較少嘅，都係難得嘅，可以即全面提升體適能。我諗都係一個挑戰極限嘅一個原因，因為訓練真係比相比平時係冇得頭咯，即係差唔多冇得頭嘅。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我听着有点像这个铁人三项的感觉哈，就是就各种项目要混在一起，在一个时间内完成，是不是有点类似的感觉？
4: 是差不多，即系佢基本上一个耐心肺耐力嘅项目啦。不过因为有个挑战性嘅所在，就系佢有一个轻嘅重量 open 啦，佢有一个系重及稍微重啲嘅重量系 pro 嘅赛事啦。系啦，咁大部分人如果系即系反开耐力嘅，系啦，因为主要心肺跑步，但系佢力量可能系唔够嘅，咁要谂方法点样去加强嘅力量。咁可能有做开健身嘅朋友，咁啊，如果冇跑开步嘅，或者系冇做开心肺，咁啊要谂方法点样加强心肺，跟住又再点样喺跑步之外，喺做完好重嘢之后，又可以喺好平和嘅情况下跑步。
3: 好夸张啊，其实。
4: 系啦，差唔多一个平时训练可能系第一可以一个钟两个钟都系完全唔投，平时可能咪做一个可能，即系可能做下对空咁啊投一两分钟啊，咁而家就基本上系就冇得投啊。
3: 你们第一项是什么？先跑步吗？第一项？
4: 哦，系第一个站先跑步嘅，跟住之后系就 station 啦。
3: OK， 就什么滑雪机、推雪橇这种吗？
4: 系啦，系啦，系啦。
3: 天哪！哇，这就有点像铁人的感觉了。然后，而且你刚刚说，这段时间基本上会是有一段时间无氧的嘛？你在过程当中，
4: 系咪会有无氧的过程？
3: 对对对。
4: 哦，系啊，因为基本上如果你喺睇你玩咩赛事，因为如果你话系单人赛事咁，通常我哋平均完成时间啦，咁都系喺个一个钟十五分钟到一个钟四十五分钟，咁如果过早进入咗无氧过程，咁你就会好快就会冧低啦，系啦，就会搞唔掂啊，因为有氧嘅过程又耐好多啊，无氧过程就会好快消耗晒你嘅能量啦，咁又好快系啦，所以就如果系四人赛事，咁你系。因为是逐个人，即是可能一个人负责两公里和两个的项目，咁中间仲有一头可能十五分钟，咁你那个过程就可以循例去输出来爆发，是啦，咁有两个是其实就算是同一个赛事，但是单人、双人、四人那个训练方向或者那个模式那个能量系统是有点不同。
3: 就听起来就感觉离我们这个平时的这种对于健身的理解就差挺多的啊，就已经是把健身或者对于力量，然后对于这种混合挑战已经推到了一个极限，然后包括各种这个功能性的动作，心肺、肌力，然后都混合在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其实就最终是以一个完成时间来判断谁排名吗？就是谁完成的快，谁完成的时间短，谁就赢，是吗？
4: 系系啊，冇错冇错。
3: 哇，你们有没有 PB 啊？你们的记录是多少？你和你的搭档，
4: 因为我就自己同几个人都夹过啦，咁系啦，咁因为我哋 PB 最快好似系大阪喺日本一个钟零五分钟啦。
3: 哦，明白。
4: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主要如果你话系相，
3: 我就想，没有，我就想一个小时做这些事情。这怎么弄啊？太累了吧？就一个多小时一直在这样去高负荷、高强度的去考验你的心肺能力和肌力，这太夸张了吧？
4: 系啊，好彩就系双人，因为佢喺项目上面可以即轮住做嘛，即做同一个位数，仲同一个系咯，咁啊两可以轮住头，咁就会好少少。系啊，
3: 我的妈呀！太厉害了
4: 因为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仲有，因为除了心肺和肌力之外，他活动度的要求都高，因为可能有些是你最后长球是wobble，你心中有些人是真的踎不到落地的，因为他的规则要踎到90度嘛。
3: 嗯嗯嗯，
4: 系啦，咁有啲人系真系踎唔到落底嗰度，差或者波比跳嗰阵，佢系踎低会辛苦好多，咁都好影响成个动作。咁所以其实即系喺克罗上面，其实佢好多因素会影响活动度啊、个耐力啊、力量啊，即系就唔系单身肺嘅力量，即系好多即系好多策略，所有嘅因素影响，所以系一个即系好大嘅挑战。
3: 嗯，太厉害了！我想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从一个健身教练或者对健身很喜爱的这样的一个普通市民香港徐先生，然后慢慢的就是开始往这个行业的这个巅峰或者说竞技的角度去走的。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就做个健身教练嘛，你就做个体能教练嘛，对吧，就可以了嘛，就为什么会去到一个在这个行业里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走得这么远，你之前有想过吗？
4: 自己一直以嚟真系冇谂过去到某个叫香港比较top 嘅位置啦，即系比较强嘅位置啦，即系唔好话最强，但系即系比较强位置，亦都去紧嗰个方向发展。我因为一开始自己系冇乜，即系可能一段段嘅时间，即系可能之前好耐好多年。幾年前係有跑過山噶嘛，即係有跑過飛大獎十公里，但係即係都停咗好耐，因為嗰陣係跟朋友先跑步，因為我自己係偏好食好少都比較瘦，即係好少。
3: 哦，是嗎？
4: 係啦，因為係之前最瘦係差唔多61 kg， 可能最尾先上翻75 kg， 即係每日食6至7餐咁樣。咁我最。所以平時都唔跑，唔盡量唔跑，唔做心肺。咁我係去到，因為我自己諗住報個bodybuild 比賽。咁我最尾bodybuild 發覺唔係好適合自己，即係上台啊，展示自己身體啊等等。咁我唔係好適合自己。咁我後尾係見到哈羅，甚至我試下咯，咁玩下咯，係啦。咁我睇下可唔可以去。攞下獎咯，係啦。咁啊，一開始又普通同人玩四人賽事，咁都冇，後屘都冇繼續去玩，可能就停咗。跟住之後，突然間玩一下，突然間，好似呢個可以去挑戰，去攞獎，可以去攞到某個成績，去證明自己係一個因為我做體能教練、健身教練，都想證明自己一個係去到一個好嘅成績。咁我諗住。就同partner 夾下或者自己試下，跟住玩玩下又覺得，其實唔係爭好多喎，即係爭少少就可以上到一個即係全港最 top 嘅位置啦，繼續努力啦，即係啦，繼續訓練落去，因為真係香港比較少人跑步同另外嘅力量係同時間都好強嘅，即係可能你講緊10K 又喺40分鐘內跑到。有可能講緊你踎深蹲可能踎到三餅或者三餅半，即係力量上，即係講舉例力量上比較同時間比較強係偏少嘅，所以覺得可以試下。
3: 明白，聽起來就與眾不同的經歷。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我其实每一次和运动员做访谈，我就说运动员做访谈做了十年了吧，就是每一年就是你所听的梦想运动周刊嘛，一周一次。然后一年是五十多个星期，对吧？五十多个星期，然后可能就真的走进运动员五十多个故事，他们个人的故事。就我跟大家说，就是当听众听到一个故事，会觉得哦，这样那样那样这样。我觉得里边包括太多太多的玄妙和天选了。就当你听到这一个人的故事的时候，你就觉得 also is written， OK， 就已经写在上面，就简简单单嘛。但其实当你们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觉得都是自己，就人只活一辈子嘛，就你选了这条路。就别的路可能就被堵死了，对吧？就人没有人不能，人不能三头六臂，人也不能一天72小时，对吧？或者说一天就别72小时，就一天24小时，你也不能不睡觉。所以我觉得就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但是其实落到一个个体的身上的时候，其实就是百分百。你后悔吗？后悔做这样的选择吗？
4: 暂时就。未后悔嘅，因为始终，我做紧健身教练，好彩系即系自己
3: 能赚到钱，
4: 当系老细啦，即系我唔系跟公司就自由教练啊嘛，我系即系比较时间比较弹性啦，咁啊咁啱可以去做到呢样事，因为做特别 high rock 呢项运动啊，
3: 嗯，
4: 佢个训练时间真系。好长好长，而家差唔多每日可能起码可能每日训练2至5个钟，系啊，每一日一个礼拜都差唔多，最多可能30几个钟训练，20至30个钟，系啊，咁我即系可能你做之前健身可能都系一个钟，可能每日一个钟，系啦，咁而家差唔多每日系双倍或者三倍嘅时间，咁又要加埋翻工，因为同埋我。
3: 你翻咩工啊？其实即系健身教练嘛，
4: 系啊，都系之后系全部都系健身教练，系啦，有时帮学校，又帮学校教少啊，咩都有，总之系咩范围啊，
3: 俾钱就做，搞笑搞笑，搞笑搞笑，
4: 系要教系，咁我同埋夜晚即系我比较翻学，夜晚因为要翻学。
3: 哦，你在上学啊？还？
4: 系啊系啊，做 sports coaching， 即系做运动。
3: 我的妈，你现在是多大呀？我想知道，你是00后吗？
4: 唔系，33啊。
3: 哦，好，吓死我啊！好，
4: 咁尽瘦啊嘛。
3: 啊，明白，嗯。
4: 系啦，佢继续尽瘦，咁所以啲时间，咁你啲又生活又即系拍拖，即系好多唔同，即系啦，朋友，咁你有朋友嘅时间，有对朋友时间，有系啦，咁即系要喺咁多个。时间取舍，因为我而家有做嘅 Harris 嘅训练班噶嘛，都要教，系啊，咁都要做，系啦，做会计啊，做好多嘢，即系要搞活动啊，同唔同公司合作，跟住就系啦，仲要好多嘢加埋，又要牺牲好多嘢，咁系，系、但系如果当你上到台嗰下，或者系时间去到挑战去到某个位嘅话，我觉得系值得嘅。好多运动员嚟讲，即系。犧牲一定有，即系唔系净系可能其他篮球、其他嘢，所以系时间真系花好多倍，因为可能甚至乎即系可能冇乜钱咁，系冇乜钱跑，即系攞到好劲嘅话，就都唔会有钱俾你。但我听过好似系中国系有啲赞助。
3: OK，
4: 系啦，嗰度睇，但系即系都唔会话，即系始终叫新兴啲运动，就系咪咁多公司留意，或者系有咁多资助，或者好多人支持你。因为佢唔系一个
3: 哦，你说内地会有一些资助是吗？就是我们香港就没有资助嘛？现在
4: 系听过系啊，睇下咩资助啦，睇装备定系
3: 哦
4: 钱啦，系啦，装备有啲嘅钱，但因为始终仲未去到一个好
3: 普，对，很普及，
4: 系啊，好多人玩紧，开始越嚟越多人投入紧，亦都好兴嘅，但系未去到一个系叫即系可能即系奥运入面有嘅，可能政府
3: 对。
4: 支持嘅，可能系啦，其实可能问啲可能年纪比较大嘅人，佢就我咩系 Harris 啊，咁可能 其實係仲係未去到一個位，大家都遲嘅，希望之後都可以多啲人了解。
3: 就說實話，我們這種做體育節目的，我自己本身聽到這個項目做這樣的一個專業的訪談，我都是第一次。所以就不怪老百姓人民群众不了解了，就我们有问题。我觉得媒体的宣传的部分肯定是一个大的问题，包括你刚才提到，就是如果顶层，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出来了一个张家朗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打了奥运，或者我们这个项目在国际上能够代表香港，代表中国香港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开始关注的就多了。你很难告诉一个人说你要去关注这个事情，而如果他的真的是发自肺腑想要关注这个事情，那个强度来的也会大很多，所以你们可能就要努力了，就是不光自己平时每天做好自己的基础训练，而且要到国际比赛的时候也要代表香港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才对。当然这一次呢是在香港办，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八号到十号在亚博，这是第几次在主场作战？第几次？
4: 第五啊，好似系啦，因为之前都系有四人，有成四人赛事啊，有成双人，有单人咁咯。
3: 在香港作战的感觉是怎样的？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说，比如最近你知道四五月份好多香港的比赛嘛，比如七人榄球啊，就反正好多好多比赛，然后很多的运动员说在香港比赛的感觉，包括去年他们也在香港打这个全运会嘛，就是我说在香港比赛有好有坏，就是有时候可能在其他的国家或地区比赛的时候没朋友没亲人在那边也没人关注啊，大家可能就是通过网上报一报成绩就好，现在离家门口近了，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说压力好大，我的妈，压力山大，然后另外一边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动力十足，我的妈，我要很努力的，这个去这个去比赛，就是你是我的哪个我的妈，就哪一个啊啊？
4: 因为香港就始终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好多熟人啊，即系见，因为暂时即系 top 嗰扎，即系大家见嚟见去都系嗰班朋友。咁當然有好多新人都可以入嚟玩啦，係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大家都係熟，同埋因為唔同站嘅賽事，即係可能香港、中國、日本其他地方都好，佢嗰個設計係唔同，即係可能跑大家都跑一公里嘛。咁但係佢可能嗰、那個場館嘅大細會有影響，即係可能要跑兩個圈，要跑三個圈、四個圈先係一公里，咁都係唔同。因為如果佢多圈啲，佢係要減速噶嘛。即係要去跑四條圈，咁你好快直線之後，你又要減速，咁對你嗰個速度有影響嘅。咁香港站賽事嚟講，就我覺得設計都係比較好嘅，係啦，咁甚至乎有啲賽事室外添，即係可能係外國、美國咧。嗱，咁起碼香港係室內，同埋係即係冇咁快減速，因為圈嗰個設計都係比較大，係啦。咁喺又即叫做唔使去搭飛機啊，要走嚟走去啊，奔波啊。
3: 是，
4: 可能人生路不熟，咁起码系香港。
3: 没有，你去亚博也相当于去机场了，对。
4: 咁、其实系，因为我嚟讲，去深，因为深圳比较搞。
3: 哦。
4: 咁可能深圳其实仲近过亚博。
3: 讲呢啲，真的是。
4: 系啦，去机场比较远嘅啫。
3: 是。
4: 但系因为香港站咁啱就系、是，睇之后去发展系点，但系香港站因为佢嚟紧系开始pro 嘅赛事去纳入系计入世界赛事嘅成绩入面，系、因为香港站系深圳嘅，咁可能会多咗好多外国人啊，外国人过嚟去同你去争啊，系啦，咁啊，应该会更加大嘅竞争啦，系啦，压力大啲。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这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现在你觉得，如果我们以这个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来去评价或者来去衡量香港这个项目的发展的话，你觉得我们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还是幼稚班 kindergarten， 还是 primary school， 还是 middle school， 还是 or university， 哪一个？
4: 整体个项目吧。
3: 对的，发展的状态，对，好难搞。
4: 嗯，是啊，然后我个人意见啊，
3: 你说 newborn baby NB 啊，你说什么？应该还是没有。
4: 小学生咯。
3: 小学鸡。
4: 因为始终都有香港都几年啊，但系即系因为一个项目嗰个发展系讲好多嘢，可能marketing， 宣传啦，佢本身嗰个宣传啦，跟住可能政府嘅帮啊，有冇去政府嘅帮手啦，跟住之后人嘅投入啦，系啦，我觉得系未去到一个位，即系起码唔系个个都知呢样嘢先啦。
3: 嗯，
4: 系啊，咁但系因为呢个我个赛事，我觉得即系马拉松都搞得好成功啦，系咪先？
3: 是
4: 啦，咁我觉得系需要一个赛事系佢，我觉得佢好在系一个普通，即系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即系可能有残疾人士都有参与噶嘛。
3: 嗯，
4: 有人可能断咗只脚，佢都可以完成呢个赛事嘅。咁但系佢系一个即系。就是低門檻，是每人都可以參與，但是可以提升，透過訓練，可能透過參與賽事，他是真的提升，不是就是跑步，因為講緊普通健康體適能，他真的很多樣東西，脂肪啊、身體組成啊、心肺力量，是很多活動度等等的嘛。咁係真係有第一次有呢個賽事是一個低門檻，但是又可以真係全部體適能都可以真係會練到去加強。咁我覺得是要繼續呢件事，或者是更多的公司，或者是更多政府去支持呢件事。但是而家暫時個發展是多人參加了的，佢啲飛都很快買曬嘅。即啲飛，因為之前有參加，可能頭兩年可能即差不多臨比賽前都有飛公開賣緊喎。咁而家可能頭兩個月已經冇咗啦，冇曬賣咗。
3: 但其实你们出去比赛不是不光代表的是中国香港，也代表的是你们比如说所在的这个健身馆健身房嘛，就是他们不可以给点钱嘛，因为你们在外面取得好的成绩其实也是帮健身房做宣传啊。
4: 有啲健身房开始有投入，因为佢要系Harrods 嘅合作伙伴佢先可以做呢件事啊，系啦，咁佢做过佢个健身场所做合作伙伴之后，咁佢就可以选择去投入呢件事，去即系可能赞助啊或者成，咁可能赞助我谂系我听嘅话系今年第一次先有，上年都冇，暂时冇听到话有咩赞助，定系有呢个队伍代表去挑战呢件事，就好似系今年真系先第一次，可能见到开始哦系真系好多人参与，好多人想做呢件事兴咗，所以先开始投入金钱定咩去赞助啲运动员，系啦，但系所以就
3: 越嚟越好啦，
4: 第一次系啦，越嚟越好，第一次咯，暂时。
3: 嗯，我觉得越来越好，而且也会越来越好的。对，也希望五月份的比赛，然后徐卓林先生哈能够顺利完成，然后也希望你们的这个行业，因为你们的这个众人拾柴，所以火焰高，然后有更多的香港的朋友去加入到其中哈，也很骄傲的跟大家说啊，我是代表 Harrods， 代表香港队在外边去参加这种，我告诉你那比赛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得在8次1公里跑步，8组不同的功能性动作，滑雪机、推雪机，然后考验心肺和耐力，所以也希望将有一天不需要介绍那么多，一说这个 Harrods 已经有很多人知道是什么了，好吗？再次感谢徐生做的访问，然后也希望你的比赛能够顺利，我们找时间再谈，下次见，拜拜
4: ，Thank you， 拜拜。

0: 下午五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业主恋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和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事项会议的连接及登入资料，每个连接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和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接及登入资料的短讯。如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何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标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事项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即时将涉嫌违法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也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功能。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15/5时期抓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核套合作园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于本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 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1: 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5: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6: 对，一起加油，
5: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2: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7: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8: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7: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8: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7: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9: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10: 老人家，新冠病毒依然存在于社区，长者的风险比较高，为健康着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安心接种新冠疫苗。家人应尽快带长者到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按时接种疫苗吧。
11: For unique, you for unbelievable,
12: you for uniteral neosis. Talk to me, talk to me, talk to me.
11: You for umbrella.
13: You for 优秀帮.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这一周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孙雷。这周周二在节气上面迎来了立夏，但是整体天气来讲的话，完全没有夏天的感觉，反而甚至不如前段时间那种炎热高湿的环境。可能是因为上周末和这周一直的这些骤雨的影响吧，感觉这周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天气不仅是不热，甚至是可能有点稍凉。那虽然说也知道在可能是因为极端天气的影响，这段时间的天气都一直非常的不稳定以及不正常，但是从体感上来说，还是希望炎夏越晚来越好。那话不多说，今天呢请来一位老朋友，首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可丽。哎呀，今天说刚刚说到天气啊，这个我刚刚想到，我刷到了一个帖子，说500年内没有人能够读懂广东的天气，说立冬的时候是30度，立夏的时候反而是19度，莫不是我们其实是在澳洲？
0: 这个可能澳洲的这个节气差不多是对应的一个状态。今天确实是这几年吧，一直是感觉天气有点异常，要么是极冷，要么就是极热，要不然是天气极度的变化，一天之内可能上下温差10度左右。你像前段时间我记得好像还聊到说进入盛夏的感觉，有这种由春进夏的感觉的，这一周的温度基本上22、23度、23、24度，就反而会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是的，所以这种天气的话，其实大家一定要注重添衣
0: 水。对，确实离每天，如果有一天出

0: 说法吧，应该就是连续挺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香港连续待满五个工作日是吧？
1: 应该是连续六周没有在香港待满五个工作日了。然后因为考虑到四月份本来就有一个复活节的假期，复活节清明节连在一起，那这就两周了。对，然后后面就可能周五的下午啊就已经开始出去玩了，然后加上五一，其实本来就有三周是咱们公众假期就有的这种公众假期。对，
0: 然后再加上自己自造的一些小的小
1: 长
0: 假，
1: 对对对，
0: 那都去哪玩了呢？
1: 其实去的地方还蛮多的，但主要以香港能坐高铁直达的地方吧，比如说广西啊，然后韶关啊，然后还有也去了台湾和上海，然后顺便也回了趟广东省的家。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出国的话就去哪儿吗？还是说都是这种比较境内的？
1: 出国的话可能这一周就会去岘港啊，越南，也是比较近的一个短途的旅程，可能就两个小时的飞机。
0: 就为什么会想说这个制造这么多密集的小长假呢？也没有说想说组织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呢？
1: 因为主要是请长假这个，首先公司就是工作上这个确实有点难凑，就是因为你要考虑同事们就是可能相应的代职啊这样的一些安排。但短假的话就可能就比较好凑一点，
0: 就灵活一点。
1: 对，灵活一些。
0: 那这么密集的请短假的话，同事或者是上司有没有一些微词呢？还是其实就有吧，反正我放我的呢？
1: 这个应该还好，因为我们其实同事之间大家都会这样请，就是可能请个半天啊，请个一天这样子，大家就会互相去做相互的就是相互去
0: 照应一下
1: 对方的工作。
0: 那你是最近才开始去制造这种假期呢，还是说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这种比较密集的短假的习惯呢？
1: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这种密集短假的习惯，但是以前可能会更想说凑一个长一点的假期，然后比较更好的放松。但是现在发现就长假期不好凑的话，短假期其实凑合凑合也能用。
0: 那现在因为其实也放了蛮多这种短长假的嘛，然后短假的嘛，那你要你选的话，你会觉得说这种比较密集的短假无论是在工作和生活的这个调节上面更好一点呢，还是说如果能放大长假还是能放大长假？
1: 如果能放大长假还是得放大长假，就是这种短假相当于饮鸩止渴啊。对对对。
0: 怎么讲的，鸩在哪儿呢？
1: 就是你其实因为每一周你都要有比如说收行李啊，然后回来之后然后要把行李再归整回去啊，然后还有中间的这种长途的一个交通其实也是蛮劳累的。对，但是所以饮鸩止渴嘛。
0: 那你的行李属于说就每次每一周都需要重新打开归置好然后再重新装再出发这种吗？
1: 这个确实也是因为考虑到每一次去的就是这个天气，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变化也非常大。就是比如说我在去广西的时候其实是冻感冒了的。就是当时衣服带的不够多，所以后面每一程呢我都会带稍微比较环境适应变化性比较大的衣服，比如说我会带一条裙子，然后但是我也会带一件毛衣。然后围巾是必带的，因为公共交通上面还是蛮冷的。
0: 就是可能每一次这个箱子里面虽然也是热带地区，但可能也带不同季节的，
1: 对对，
0: 至少带两个季节的衣服在里面。
1: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装起来收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0: 确实。那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假期之后回到公司的一些不适应？因为毕竟感觉这种短长假虽然可能两三天，但是在一周的占比也不低嘛。那相对来说这个出去玩总是开心的，那回来又比较不叫劳累吧，至少来说在精神上面有一些消耗，那回来上班又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过程，会不会有一些不适应？可能还没等适应好的又开始要下一个假期的这种感觉呢？
1: 我觉得这可能是分人的，因为我的有同事也可能他比如说他知道了我的这个行程，他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你这样子难道不累吗？然后或者说
0: 确实难道不累吗？
1: 对，但是可能说不同性格的人，就比如说我是那种喜欢出去玩的人，那这种事反而是我恢复能量的一种方式。对，所以其实也还好，
0: 就与其说在家躺着不如说出去走一走。
1: 对的对的。
0: 好吧，那贴手一起科技回来继续我们的优秀帮着日本来看一下，说这么多密集的小长假都去哪里了，以及说当中来说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呢？

0: 陕西、
1: 云南、
2: 贵州、
3: 三山、
4: 洛阳、
5: 重庆、
6: 西安，
7: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8: 优秀双城记，
9: 回来优秀帮助日版连续六周的自制小长假，去了六个不同的地方。
10: 是的，
9: 那哪个地方你会觉得就是行程上面是最舒服的、最喜欢的一个行程呢？
10: 最舒服、最喜欢的行程，我觉得是应该回家休息的那一周。就是虽然我是也是离开了香港，但是毕竟是回到家了，然后得到了一番很好的休养。然后广东省嘛，就是广东省回家就要喝妈妈煲的汤。
9: 嗯，
10: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恢复精气神的一个过程吧。
9: 有没有提前点菜或者怎么样？
10: 哎，这个确实有，就是因为很久我也有一段时间没回去了，然后这一次妈妈就是对我也是比较关照啊。然后
9: 上次回去大概是过年前后吗？还是说？
10: 对，上次回去是过年的时候的，然后这次回去妈妈也是提前就说，哎，想吃什么就可以跟我说，可以点菜，获得了优先点菜权。
9: 嗯，那。确实也点了，
10: 确实也点了，点了两天。
9: 那会不会因为说这回家还蛮舒服的，所以说以后增加回家的频率呢？还是能出去玩还是出去玩呢？
10: 嗯，趁着现在能出去玩还是多出去玩的。
9: 好吧，那算是回家是最开心的一个行程了。那当中有哪些是最糟心的事情吗？
10: 哎，说起这个，那就不得不提起我最近亲身经历的一个科学小知识啊，就是如果感冒的时候坐飞机，其实是有可能导致中耳炎的一个发生的。
9: 嗯，
10: 因为其实我在去广西的时候，刚刚也说到了，就在广西的时候，因为天气变化比较大，所以当时是感冒了。
9: 嗯，
10: 然后当时一周呢，其实我的身体情况都是比较，就是一直是鼻塞啊，然后可能然后咳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9: 正常来讲的话，感冒可能一周会好嘛，因为大家都会说这是一个自愈性的，
10: 嗯、
9: 就普通感冒了，并不是流感了。如果普通感冒的话，会是一个自愈性的这个病了，一般一周或者十天左右就会好。你当时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说恢复那么慢吗？
10: 当时我觉得应该本来他就在我的一个正常的恢复时间内、
9: 嗯、
10: 然后但是因为我的行程每周都有嘛、
9: 哦、
10: 所以
9: 并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
10: 对，就是我身体还没有感冒还没有好的时候，我就进行了下一个去飞上海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9: 嗯、
10: 然后当时飞上海的时候，其实是坐上飞机的时候，我的鼻子其实是不通气儿的。
9: 嗯，
10: 然后这个情况下去坐飞机，然后到下降的时候，突然间就感觉到头就是非常的疼痛。而且
9: 正常来讲，大家可能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因为压力的气压的影响，可能耳朵呀或者是鼻子啊本身就会有些不适。
10: 对，但是当时我感受到的场景就是不是略有不适、
9: 嗯、
10: 是感觉到就是头痛欲裂、
9: 嗯、
10: 然后当时感觉就是一万根针扎在头皮，而且是从内向外的一个压力的这种一个状态，
9: 可能颅压当时会有点高、啊、
10: 对，当时就感觉非常的不舒适，然后第二天就去看医生了、
9: 嗯、
10: 然后医生当时就告诉我，其实如果你鼻子是不通气的话，你去坐飞机就是有可能会把压力就是无法正确的一个传导出，然后这个耳膜就会受到相当的压力，然后从而导致一个中耳炎、
9: 嗯、
10: 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相当于惨痛的教训吧，就是大家可能以后坐飞机可能要考虑到这一点、
9: 嗯、那你当时就是即刻就急性中耳炎了吗，还是怎么样？
10: 当时就是急性中耳炎，因为我下了飞机之后、
9: 嗯、
10: 我的耳朵的疼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
9: 嗯、
10: 因为以前来说可能下飞机之后大家可能吹吹气啊，然后或者是
9: 过一会儿待一会儿就没事
10: 了，就好了，但是我的耳朵的疼痛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我赶紧去看医生了。
9: 那当时是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吗？是吃药吗？还是怎么样的治疗？还是说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慢慢自愈性的过程？
10: 这个也是一个慢慢自愈性的过程，而且当时医生说，如果没有非常严重的一个疼痛的话，其实他就是建议，就是慢慢把这个，他开了一些药水，然后可以滴到耳朵里面，又可以滴到鼻子里面，
9: 嗯、
10: 然后也开了一些消炎药。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慢慢的、缓慢的，身体自愈的一个过程吧。
9: 那你飞去过周末，不是岂不是还要再飞回来？
10: 对，所以飞回来之前，我当时是非常害怕的。当时医生也是建议我，就是不要再飞回来了。
9: 嗯，那怎么回来
10: 啊？他可能就是说，尽量要么就是取消行程啊，
9: 嗯、
10: 或者就是当时其实我也有考虑坐高铁，然后从上海坐回广东或者香港这边，
9: 嗯、
10: 但主要是 机票也不便宜。对，最后还是飞回来。飞回来之前，其实我做了一个非常万全的准备，就是首先那个时候，我的鼻子已经没有怎么特别的塞了，
9: 嗯，
10: 就是鼻子是能够喘气的情况下，我还一直去喷那个鼻喷，然后让鼻子保持一个畅通的状态，而且在全程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我都一直在平衡耳压，非常注重平衡耳压的这个过程，
9: 嗯，
10: 然后回程其实是比较顺利的。
9: 那回来之后，就虽然说可能没有像之前病情那么加重嘛，那会有反复吗？还是说通过你这样的一个努力之后，回来之后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恢复的过程？还是说多少有一点反复，只是没有反复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呢？
10: 其实回来了之后，因为我一直在吃消炎药，所以这个病我自己感觉是没什么事儿了的。
9: 嗯、
10: 但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点担心嘛，就是我想着说，医生既然给我判定了得了急性中耳炎，那我其实要不要再找医生再看看？所以那次我回家就是顺便看了一下医生，对，然后医生就跟我
9: 这回是彻底的休养了，相当于
10: 对，就相当于确实是因病疗养回家了。
9: 嗯、
10: 然后医生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医生看了一下，就是耳朵还是有点稍微的血丝，但是如果本身就是耳朵已经没有很明显的疼痛感，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碍的。
9: 那这次病的话，就从头到尾大概折腾你多长时间？
10: 折腾我2周吧，大概。
9: 嗯，影响到你3段的行程。
10: 是的，非常严重了。
9: 那有没有什么这个得到的一些教训呢、啊？或者是得到的一些经验呢？
10: 得到的
9: 一是不能随便坐飞机是吧？
10: 得到的经验教训其实就是后续的每一程我都带了相当厚的衣服。
9: 那你是在广西是怎么样受冻的吗？还是？
10: 其实这个也要说到广西的一个特色体验项目啊，
9: 嗯、
10: 就是洗头。当地有一个麦麸洗头，是一个就是可能到了当地就是想大家想要体验的一个特色经历吧。然后当时去洗了头之后，可能头发并没有完全的吹干，然后风一吹，然后就导致了受凉。那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温差变化，吹干头再出门。
9: 麦麸洗头是用什么？麦麸是什么？
10: 麦麸我理解应该就是小麦的皮，然后
9: 有点糠
10: 泡的那个水去进行一个洗头。
9: 会有什么特别吗？或者这个感受有什么不同吗？还是只是说可能噱头更多？你自己感觉？
10: 我自己感觉其实就是噱头更多。
9: 嗯，
10: 对，就是闻起来倒也是蛮清香的。
9: 嗯，当时洗的时候就觉得还蛮开心的是吗？
10: 洗的时候还蛮开心的。
9: 出来之后这风一吹，哎，发现好像不太对。
10: 当天晚上就开始咳嗽了。
9: 药效这么快吗？
10: 见效就是这么快。
9: 然后折腾你2周的时间。
10: 是的是的。
9: 我可能也是因为中间的这样反复吧，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就觉得说最怕就是觉得差不多快要好的时候就去做一做，做完之后就延长了整个的一个就完全加重的病情，然后差不多快又要感觉好的时候又做一做又那什么。那你在回家之后的行程的话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呢？还是说自己也会相对上注意一点，看看哎耳朵呀鼻子呀会不会有一些不舒服呢？
10: 这个我确实有，就是之后的行程经过我2次的验证之后，坐飞机已经体验无恙了。
9: 嗯，
10: 对。
9: 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多这种小毛病大家在生活当中未必会太过留心吧，但可能1次2次不留心，总有在概率上面会让自己身体受到一些这方面的影响或受到一些这方面的伤害。那除了这个之后还有哪些糟心的事情吗？还是说更多的还是开心的事情？
10: 更多的还是开心的旅行。
9: 那话说回来，因为在上海感觉总一直是身体抱恙的一个状态嘛，那你上海之前是安排怎么样的行程呢？后来有调整吗？
10: 其实我飞上海本来的行程就是一个非常悠闲的一个度假的一个行程。
9: 嗯，
10: 但中间可能穿插着一开始的预计可能会去酒吧小酌一两杯。
9: 嗯，
10: 但是后来就把这些行程取消了，变成在家里可能或者是去看电影啊，或者是在家里可能躺着休息啊，或者在这样子休息的一个过程，
9: 就变成了纯休养的一个行程。
10: 对对。
9: 有没有感觉遗憾呢？还说也无所谓，反正就不在香港就可以。
10: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感受到遗憾，因为因为我当时选择的那个酒店也是一个非常惬意、比较贴近大自然的一个地方。
9: 嗯，
10: 所以
9: 本来是一个度假的地方。
10: 对，本来就是一个度假的地方，然后度假的时候，多睡一下或者是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9: 那其实出去这么多，会不会就是说反而去到某一个地方，自己内心会少了一些好奇或者探索欲？因为就是也不是去一次，也不是很久 期盼的旅行吧，就去每周都会去不同的地方，会觉得说哎呦这地儿不去也无所谓，那个地儿不去也无所谓，会有这样的心态吗？还说去到每个地方都希望能去尽去满为止呢？
10: 我觉得以前可能会在旅行的时候会想要说打卡更多的景点，
9: 嗯，
10: 或者是打卡更多的美食啊，或者是这样的这种心态，但是可能伴随着就是出去旅游的地方会逐渐变多了之后，可能会更倾向于欣赏当下身边的这个环境，就比如说然后而且这一点心态其实也带回了到了香港，在香港的这种生活的一个心情，就比如说可能你在旅行的时候会对所有的一切抱着一丝比较新奇的一个环境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在平常在香港的时候也能抱着这种心情，比如说哎今天外面的天气很好，那我出去走的时候我心情也能感受到这种愉悦，那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9: 就这种心情不仅是说这种好奇感嘛，或者清新感，不仅是说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把自己当成一个游客，在香港本地的话也会发现一些不同的视角或者一些不同的感受了。
10: 是的，
9: 好吧，我觉得确实一个蛮好的一个心态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大家感受的香港都未必是自己经常生活的香港了，特别是最近在下雨之后，我就特别是天气凉了下来，可能人的心态也没有像天气炎热的时候那样浮躁，
10: 嗯，
9: 所以有的时候我坐叮叮车也好，还是坐巴士也好，甚至有时候打伞走在路上的时候会感觉说哎，今天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公园好像和平时的感受不太一样，会有这样清新的感觉，哪怕说并没有机会自制这么多的零散的假期了，但是可能换个心情换个视角感受也会有一些不同了。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陕西、
3: 云南、
2: 贵州、
4: 深圳、
5: 洛阳、
6: 重庆、
2: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7: 优秀双城记，
8: 就刚才麦后也聊到说，可能也是出去的频率比较高，所以说遇到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也会比较多。刚刚的这个五一假期也没有在香港是吧？
9: 对，五一假期在广东省进行了一波小自驾。
8: 去哪儿了呢？
9: 去了从深圳开到了韶关。
8: 从哪天走的？
9: 5月1号，
8: 就五一的当天。
9: 对，五一当天然后开车去的。
8: 但就是因为最近几个假期的一个经验吧，包括也经常看到新闻嘛，就是五一假期敢开车出门的应该也都是比较有胆量的，对吧？之前有预计过说可能路上会遇到一些情况吗？还是
9: 有的，有的。之前我们其实因为五一的时候国内也是假期嘛，所以其实去程的时候有预料过，就是可能路上会进行稍微一些塞车，所以我们也是备足了零食和饮料然后在路上，但是最后还是比我们预想的，就没有预想的那么差，
8: 就你们预想的可能更糟一点。
9: 对对对，所以反而这个心态决定一切，就可能体验感反而会变得好一点。
8: 你们正常的这个路程大概是多长时间？车程
9: 根据高德地图的预估吧，这个大概是5到6个小时就能开到，4到5、6吧，就是
8: 大概多远的距离啊？
9: 三百公里，
8: 3、400公里，
9: 对，3、400公里的样子吧。
8: 那你们实际开了多长时间呢？
9: 我们实际那天应该是开了8个小时，
8: 就不到一倍的时间，不到多一倍的时间。
9: 对对对，但是我们回程，但是与整个回程相比，就是我们是五号回来的，回程只开了4个小时，
8: 就正常的跟地图的预计的时间。
9: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那么一些差距的，4个小时和8个小时还是翻了一倍的，
8: 就感觉是一个班和半个班的区别。
9: 对，我们当时
8: 你们预计是多久啊？
9: 我当时预计其实是可能开一天，开10个小时，从早开到晚，
8: 就早上出门然后开到半夜到那种感觉。
9: 对，所以当时其实开了第一天，说开了8个小时，当时听调侃说其实今天也是上了一天包了。
8: 那路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是真的到假期的时候完全堵着不动呢，还是说可能某些路段会有些问题？整体来说除了就是要么等，要么就纯等，要么就纯开，还是说就一直是在一个缓慢的龟速的状态呢？
9: 其实这个说起来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一直在等的缓慢的开车的一个状态，它是属于就是有部分路段是比较塞的，然后这种确实可能等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8: 等就是纯等。
9: 对，然后但是到了后半程其实是可以开起来的，而且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众的一个旅游景点啊，所以到了后期其实在高速上还是能开起来来的。
8: 就可能在某一个几十公里或者几公里可能一待好几个小时，但是就过了这段也就好了。我觉得这种的话会比说这整个在高速上面都非常龟速的运行会
9: 更畅快一点吧，
8: 更舒服一点，只要熬过这一段，至少来说有畅快的一段，而不是说八个小时的这个车程都是会比较
9: 缓慢行驶，那就太痛苦了。
8: 那这个车的话开的体验会怎么样？虽然说无论如何也是8个小时的车程嘛，那有没有说就是开完之后觉得腰酸背痛，还是说其实这么开还好一点呢？
9: 啊，确实有，其实我现在屁股还是稍微有点疼痛。
8: 这个但也提醒大家了，就是虽然说堵车，虽然说怎么样，就有预计到说这样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旅程的话，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疲劳驾驶了。那这个回来四个小时开回来的时候会感觉说，哎，我之前八个小时开的到底是什么的这样一个心态吗？
9: 不会啊，回来就是尽情享受驾驶的乐趣。因为回来的路程非常的顺畅，对，然后在高速上其实因为三号的时候国内并没有是还是属于假期中段吧，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间可能就不会太多的人，所以回来的路程其实开的是非常顺畅的。
8: 那也是蛮有，你会喜欢说自驾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吗？还是那种可能更多的交通工具是 来也快去也快的这样的交通方式呢？
9: 我觉得看不同的地方吧，就是如果像我觉得省内的话，自驾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就是在不塞车的情况下。
8: 但很难嘛，因为毕竟就是你想放假的很多的时间，可能内地也是一个放假的状态。
9: 对对对。
8: 那这种的话可能真的要提前去定义，提前去看一好这样的一个
9: 选择什么的路啊，或者是应该在什么时候，或者考虑一下错峰这样子。
8: 嗯，或者可能就是出门之前要做好整体的一些安排了，因为毕竟大家也都知道，可能一些比较著名的堵车的隧道容易堵着堵着它就封闭了是吧。那大家在这个在经过这些路段之前，可能要提前去了解一下路况，对吧？因为我看到包括这个五一，我看到一些报道也好，还是看到社交媒体的一些抱怨也好吧，就说到深中隧道嘛，就有的可能就已经开到深中隧道了，然后被显示说这个关闭，因为车流管制的问题呢，又反而又需要再兜回去，再兜一大圈再兜回来，基本上相当于多了能有一倍或者甚至一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在里面。可能确实要有一些可能留一些
9: 交通信息吧，
8: 对，理解留意一下交通信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预留多一些时间，避免说可能真的会堵在路上或者怎么样，导致说自己的行程比较失算了。那除了这些比较短途的这些行程吧，您也有一些稍微中长途的一些行程，比如说去这个台湾和去越南
9: 啊。对，是的。越南这个还没去啦，这个
8: 还在计划当中。
9: 对，还在计划当中。然后台湾的话其实也算是一个，我因为考虑飞行的时间，其实2个小时算是一个我觉得短途旅行吧。
8: 对于你来说，你会比较接受的这个就短途旅行的这个概念的话，如果车程大概是几个小时，如果是飞行大概是几个小时呢？
9: 车程的话我觉得3-4个小时都算是一个短途，然后飞机的话两个小时算是一个短途的旅行。对，
8: 基本上应该就是广东广西，
9: 对，这么一个圈，然后绕下来，然后就差不多是一个短途的旅行。
8: 对，或者往上的话可能去到湖南的一部分，再往下的话去到台湾的一部分。
9: 对对对，
8: 就这基本上也就这一个圈里面去行动了。
9: 是的。
8: 那去到台湾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吗？因为毕竟算是出省了吧，终于算
9: 是
8: 出省了吧。
9: 对对对，
8: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吗？
9: 我觉得台湾的话，因为我当时去台湾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差，应该就前两天都在阴雨连绵，而且当时好像是台北，就是我是落地台北，然后当时台北的那个直接是一个暴雨来迎接我。
8: 有下宝丽龙吗？
9: 哎，这个倒没有。对，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就是天气非常差了，但是但是在
8: 你自己有一些计划的行程吗？因为就这种短途的旅行，你会提前去计划具体的行程，还是说更多的是一个随遇而安的状态呢？因为听起来你前面的因为生病啊各方面也好的话，这个行程好像即便有计划执行程度也不会很高。那你是那种属于行程之前会计划的非常的详尽呢，还是说走到哪算哪的心态呢？
9: 我觉得这种短途的旅程我一般计划就不会那么详尽，我一般可能会考虑自己吃点什么，然后
8: 在哪儿
9: 吃饭，然后住在哪儿，然后可能想去的一两个景点，而且是比较灵活的安排，这样就比较好的。但而且我去台北的就是本次就是台北的旅程的目的其实是去看演唱会，所以只要我完成了那一个目标，那其实这一段行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美的行程了。
8: 那你在台北一共待了几天？
9: 我在台北其实待了4天3晚。
8: 然后其中有一个
9: 晚上
8: 是演唱会。
9: 对对。
8: 那剩下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不能总是窝在酒店里面。
9: 剩下的日子就在小酌一两杯，毕竟感冒已经好了。
8: 这个那整体的感受会怎么样呢？就白天睡觉晚上喝酒的一个行程。
9: 倒也没有，就是白天的话可能会去找点好吃的。然后而且这次旅行其实也是有点不凑巧，因为我本来是有这个旅行是有旅伴的。但是因为我朋友的那个旅伴的他的入台证并没有及时审批下来，就变成了我的一个人单独的一个行程。
8: 其实也听说最近整体的入台证的审理的审批的进度和时效并没有很快，
9: 是的，
8: 甚至说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这个东西去失算自己的行程。你的入台证是办了多长时间？
9: 我的入台证办了一个半月。
8: 一个半月？
9: 对。
8: 那你朋友是提前多久办的入台证？
9: 他但是当我们两个人申请的就是那个不太一样，我申请的是一年一次，就是单次的一个入台证，他可能申请的是一年多次。
8: 嗯，
9: 他其实差不多跟我一个时间办的，但是他并没有审批通过。
8: 嗯，那因为这样的就是人数的一个变化的话，会让你的行程造成一些变化或者差别。
9: 是的，我的所有的酒店都订得非常的临时。然后以及台北的物价讲真的确实不是很便宜，就是我个人去看了一下，就是比较临时去订，当然有可能是因为那天有演唱会的一个就是影响吧，就是感觉跟香港的酒店的价格其实不相上下。
8: 嗯，那可能这物价水平的话，你物价整体的物价水平呢？除了酒店呢？
9: 我觉得其他吃饭啊什么的物价水平就可能比香港会稍微便宜一点。
8: 嗯，但也没有便宜多少。
9: 嗯，酒的方面并没有便宜多少。
8: 酒的话，就是如果香港和这个台北的一个对比，大概是怎么样？
9: 我感觉就是1:0.9吧。
8: 嗯，就是香港可能100块钱，在台北的话也是和100、
9: 差不多左右
8: 港币左右。
9: 对对。
8: 那其实物价没有很便宜啊。
9: 那当然有可能就是就是那些店，就是我去的店可能会稍微贵一点，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并没有感受到很明显的就是当地物美价廉了。
8: 那如果味道上面或者是这个环境上面，你会觉得说可能这个花差不多的钱环境更好吗？还是其实都是你感觉没有离开香港的感觉呢？
9: 这个倒是有区别的，就是因为台湾人的服务态度，我觉得这个确实比香港是好那么一些的，而且大家说话都是非常的温和友善，
8: 这可能也是口音的一个加成。
9: 对对，口音的加成。
8: 那对你来说有没有乐不思蜀呢？
9: 啊，非常有。我觉得台湾人的口音就是听起来就是会让人家会让人变得心情的非常的愉悦，
8: 就也想花更多的钱，是吧？
9: 是的，是的。
8: 我就确实因为之前一直在说，很多人也在诟病说香港的服务业的一个态度的问题。我觉得某些程度可能确实也是口音的原因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真正的服务态度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服务态度更好的话，一方面会让大家心情更加愉悦，另外一方面也会更多的促进消费。你会因为就是服务员的口音或者服务态度问题，本来想喝一杯，结果多谈两杯吗？
9: 喝起酒来可能就不止一两杯了。这个跟服务态度应该关系不是很大。
8: 好吧，也提醒大家了，就虽然说酒好喝，但也不要贪杯了。

0: 陕西、
1: 云南、
2: 贵州、
3: 深圳、
4: 洛阳、
5: 重庆、
6: 西安，
7: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8: 优秀双城记。
9: 回来优秀帮周日版，刚才聊的更多是之前五个星期的行程了。那总结下来看的话，这也算蛮长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了。会有当中会有哪些遗憾，或者有哪些惊喜存在吗？对于你来说，除了生病，除了堵车，
10: 我觉得可能天气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对于旅行。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说在台北可能当天下的比较大的雨，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一些我室外的一些安排。然后以及天气它就是当时下雨也降温了，可能人游玩的这个心情可能也会受到一些的影响。这也是些许有些遗憾。
9: 那有哪些惊喜呢？如果让你总结或回顾的话，
10: 演唱会歌手的就是主唱的状态非常的好，这个我非常的惊喜。就是因为我考因为这个演唱会其实本来是在香港和上海都有场次的，但是可能一些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两个地方都取消了。
9: 你当时有害怕说去台北也取消吗？
10: 其实我当时有点害怕的，但是我到临行之前他还没有发布取消的这个消息，我当时就还是比较安心的。然后我去了之后，然后以及我看完他的演唱会，当时演唱会的现场的大家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以及那个也表演者的状态也都非常好。
9: 毕竟可能没有前面的消耗，就所有的力气都是
10: 释放在这一场。他可能也是释放在这一场了。以及而且我看到就是他下一场的演出是在吉隆坡，然后他在那一场的状态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有些心疼他，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也是为自己这个能够出席感到了一个庆幸吧。
9: 我觉得这可能也让很多人去失预算吧，因为前期的宣传还蛮大阵仗的，结果就各个地陆续的各种原因的取消。大家我也当时看到会担心说，哎，这一场会不会也取消，但万幸说它也是个顺利的成型的一个状态了。
10: 对，
9: 那之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10: 之后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去岘港，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一个休息的一个度假吧。
9: 有没有你们目前还没有安排具体的行程吗？还是说其实
10: 酒店就是最好的安排？只要你的酒店定在是海滩边上，你就到时去台湾滩上，然后就我的计划就是看着海，然后休息躺着，也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9: 那这个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靠天吃饭的感觉。
10: 我暂时看天气还是一个阳光明媚的。
9: 那有带毛衣吗？
10: 这次我也将会带毛衣，因为飞机上是一直都是非常冷的。
9: 那确实，可能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室内啦，这个温度和室外是完全不相关的，并且也不太可控的这个状态。有的飞机呢，可能空调开得非常冷，但有的飞机呢，可能空调开得非常热了。那
10: 有备无患，
9: 有备无患嘛。那前面是有这么多，上面有这么多零碎的行程了。那有没有一些之后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长假的安排，或者说想去哪些地方？可能之前在积攒着未来想去的一些地方吗？
10: 今年其实应该就是按照往常的计划是会安排一个比较稍微长一点的假，可能就像一周的这样的一个长假吧。但是现在还没有安排，因为考虑到就是考虑到大家的那个工作排期，有跟同事这个可能稍微有点撞期，所以在现在还没有确定一个
9: 具体的时间。
10: 但是对于旅游的目的地确实是有一些心有所属啊，意大利。
9: 为什么想去意大利呢？
1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片啊，叫做《JoJo 的奇妙历险》。那里面有一季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意大利的背景产生的一叫《黄金之风》。那其实里面的非常画，当时的他的画作的原作者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画手。他画出的场景其实跟现实的场景也是非常的相似。我就非常想去那些地方进行一个打卡。
9: 你这回的话，如果要去到那里的话，你会跟随着就提前计划好漫画里面的内容或者里面的场景去依次做一个打卡吗？还是
10: 对，这也是一个，就是我相信如果有看过 JoJo 的人，其实应该也就是 JoJo 的迷粉丝，或者应该他们也都会有心里有那么一个愿望吧，就是到每一个地方去做一个相应的就是原图和现实的一个对比吧。
9: 但他们的动作和姿势应该比较难摆吧，在现实当中。
10: 对，还是要摆的。大家会尽力尝试。
9: 那你会担心说现在因为各 地的不确定因素比较高嘛，无论是战争也好啊，还是各方面不可抗力，你会有这方面的担忧吗？
10: 会的，因为我其实同事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或者同事或者朋友，他们可能一开始定好了一个行程，然后但是中间比如说经停阿联酋啊，然后大家可能会考虑安全的因素，然后把自己的行程取消掉。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考量的一个点。
9: 你是那种可能想会赌一把的，还是说就是安稳一点的？
10: 我是会赌一把的。
9: 就争取能飞。
10: 对，我是会赌一把的，就是如果临行前他没有取消，我应该会在那个飞机上的。
9: 好了，但是也要提前看好一些消息了，也知道自己的一些安全了。
10: 对对，这我会看一下现在的就是战火就是到什么程度吧。
9: 最近看上去好像是有一些好的消息，但希望这些好消息能够这个延续下去吧，就别像之前几次的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复的情况。包括说最近的假期，其实一直以来有提到说感觉今年上半年的整体的假期都非常懂事嘛。那过那个再过两个礼拜的话就是佛诞，再过几个礼拜的话就是端午，哪怕说没有自己资质成那种小长假，也有一些官方的给予的今年的一些长假了。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说就是把目光放在近一点，无论说广东省内也好啊，还是临近的一些省份也好啊，可以趁着特别是趁着内地不是假期的假期去到这些地方进行一些游玩，反而说可能这样的错峰出行的话，各方面体验也好，还是说我觉得旅行执行的完成度也好，可能都要比说两边都是假期要好很多，要高很多，并且整体的体验也会不会那么样的拥挤，以及说那么样的一个觉得不可控性会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政治版，邀请不同的内地生和内地朋友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业主恋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何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事项会议的连接及登入资料，每个连接只限一部装置登入。何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接及登入资料的短讯，如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何安表示，如今已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是香港世界品牌大会事项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即时将涉嫌违法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也会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连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下区介绍立法会的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午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李慧琼提到，这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议员则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说立法会重视调研，他本人已两次带队考察北部都会区，两星期后会进行第三次考察。立法会议员也已分组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接触不同界别，目的就是要收集更多意见，交予行政机关考虑。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 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色，买卖拐摇一定罚。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从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天，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也就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必须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能以金钱代替假日。想知道更多，请拨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4: 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3: 这有什么用？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6: 上线啦。
7: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8: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3: 星期一下午4点，
5: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3: 记得收听哦。
9: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0: 小学要来我们中学，然后我老师让我接待一下，然后那个老师进来，沈飞 ，hello， 我老母亲哦，啊，你怎么会记得我名字？因为当时他只是叫我普通话，你没有想到他3年还记得我。
11: 老师听到这一段，
12: 对，我记得你，你给我写掉。
9: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新人类大事件。

我小的时候呢听这个 Julie London 唱的版本，虽然不是我们常说的 OG， 也就是最原始的歌手，但是你一定不会没有听过 Fly Me to the Moon。 5月10号星期天，时间是黄昏的6:10。

希望他可以揭开神秘的面纱啊，或者是平常社交模式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的那个包装，起码让你知道真正的他是谁，让你知道接下来何去何从。Tony Bennett 还有 Amy Winehouse 的这一首 Body and Soul， 连续几首的英文歌。

你现在听到的这把声音呢，那是格莱美最佳和声的爵士乐歌手 Cheryl， 由他来演绎 Killing Me Softly With This Song。然后接下来的这一首呢，也是一首翻唱。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0: 把一首你以为是听过千百遍的经典呢，彻底的拆开，淋漓尽致的改头换面。他是 Scott Matthew，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1: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2: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1: 那该怎么办？
2: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3: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4: 这里是香港电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永固痴丹还是爱。泰迪罗宾 Teddy Robbins。接着这一首呢，是当年许鞍华导演执导的《胡月的故事》这套电影的插曲，叫做《这是爱》。你们好吗？我是邱文。

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咁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信世上有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是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力救常身。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可以改弹变换无常，但也应该无碍你前行的节奏啊。我们常常回头看的很令人无奈的事，以前做的事，或者跟个人的实践能力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因为你当时年轻，因为你没有顾忌，要做的马上先做再想。林珊珊的你，也许当时年纪小，就他有张鲁德，还有余昌，久违的天各一方。
1: 难解百般愁，相知我已。

0: 张学友还有汤宝如。也是好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的这一首啊，相思风雨中。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室外气温现在是24度，相对湿度80%。黄昏的6:38，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节目的名称是 Sunday 随想曲。

只是这首冰山大火呢，如果你有时间去网上搜搜，马上喊出来的绝对不止一两个，还是非常印象深刻梅艳芳的现场演出。无可取代的那种艳丽不

一个香港，有一个梅艳芳，还有一个张国荣。恋爱交叉，很明显这个部分是快歌流量。这首呢，觉得也是快歌的宝藏之一。滚一下马步，来这首。他是关淑怡。

一起回到89年，当他发行第一张他的个人专辑《冬恋》，也是他的第一首主打歌，关淑怡正式面世。这首呢叫做《叛逆汉子》，也是一首改编歌，原曲叫做 Andy。 那到底 Andy 是谁呢？不打紧，

四分多钟的时间跟你说朴素迷离的爱呢，其实也可以像是 ABC 那么简单。有幸看过他们刚的40周年演唱会的朋友呢，就算我们这些没能进场的看到影片，都觉得说这40年以来，眨眼40年，他们对于歌迷，他们对于乐迷的爱，就是一直努力唱，一直努力跳。不管如何，你看到他们的诚意，就是一份厚厚的爱，从来没有退减。就算是生病，就算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依旧继续。他们三的生命跟舞台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是草蜢 ABC。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与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1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也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表示，大埔洪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证人的供词，可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乐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也可提问。政府提出收购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乐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0%，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开始疏散船上人员。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乘坐接驳艇上岸，再前往机场登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参与协调工作，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说理解岛上居民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风险非常低。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都将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对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也表示，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有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 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早十点，
2: 晚十点，
0: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0: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0: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2: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0: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0: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不少朋友一时兴起想做运动，但平时又没有做运动的习惯，在中医角度应该怎么做呢？出汗越多是不是代表越好呢？让中医师赵子峰告诉我们，
7: 依家运动咧亦都非常之多类嘅选择啦，从有户外到室内。咁其实我哋一般中医建议咧，我哋嘅人体选择运动一个合适自己嘅运动咧，都系一个最好就动静结合，急剧类、急速类可能锻炼我哋心肺嘅，亦都有一啲可能带氧类嘅轻柔类。放松嘅，咁而系一般嘅运动啦。如果特别是我哋想系一个气虚嘅朋友仔，想改善体质话，我哋都建议咧，呢个运动咧最好咧都系微微出汗，好似个人咧轻轻地、暖暖地、微微出汗咁样，咁咧就尽量避免咧大汗淋漓。咁因为咧喺中医角度嚟讲，汗为心之液啦，过度嘅出汗咧其实会损伤我哋嘅心气嘅。
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6: 我是麦尚中，
2: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啦，
0: 港德太微妙。
9: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0: 吃糖。
9: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0: 西国面散。
9: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10: 闹妈。
9: 知唔知？
11: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2: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刘卓文。

新闻前听过的那一首呢，还是来自田园俊彦，不能与影子跳舞，也是郭富城对你爱不完的日文原曲。然后转眼回到第二个小时的 Sunday 随想曲啊。

王菲的迷魂记，还有是梁咏琪的这首烟雾弥漫，由他俩打头阵了，大家就知道呢这个部分将会是一趟蛮好玩的旅程。准备好了吗？顶尖有阿哥，看看你的想象力可以带你去哪里。

趁你还可以安心睡觉，就好好的睡，好好的享受睡觉。心安理得，无牵无挂的睡，最棒。I'm gonna count to ten.

不妨被自己的贪蒙蔽了双眼，切断了理智。容祖儿，心贼难防。

Emilio 卢慧敏，这首呢是他的全新派来作，作曲的是黄建颖，人自有灵宝，也许坚持是蔡德才，可以截断的，趁着还有时间还有时机，就要当机立断，狠狠的把它切断。

0: 黑熊就有这首。你知道上个星期终于有机会呢，在现场听到他的非常澎湃的现场演绎，他是泳儿的这首《经济海》。
1: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2: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活出生活精彩。

Christopher Check 的旋律，但这一次呢加上的是黄伟文的歌词，凑成了这首 CY 陈宗泽的全新派台作，叫做《急口令》。你们好，我是说文，7:35，这里是 Sunday 随想曲。

其他在18年的一首 Sidetrack， 洪家豪，叫做好奇杀死爱。室外气温现在是24度，相对湿度81%。给动

他们也快要登上红馆的舞台了，也带着这一首新歌，叫做《今世情人》。周英婷完成他的几部曲，完整的爱情故事未必是有美满的结局，很多时候跟时间有关。

0: 古巨基解围的这一首啊，叫做《爱的太迟》，同时把时间到了晚上的7:4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最后三首歌的时间。能够保存青春，就要往这些歌曲里面找。Shine， 他们的十八相送。

关于青春的记忆，里面很多标志，抹不去的标志，抹不去的一些人和事，还有话语，你记得多少呢？ Swing 他们的这首呢，帝国大厦，青春的标志，还有他，他是谢霆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警方稍后举行记者会交代案件。晚上网上有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辆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经实时监察隧道交通发现事件后，已即时将涉嫌违法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属严重罪行，而横越双白线也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了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也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在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也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日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国法院对香港经贸办雇员等两名在英中国公民的所谓裁决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郑泽光指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将他们定罪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郑泽光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并正告英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都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政府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付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份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早十点，
2: 晚十点，
0: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0: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亲子金广场，
3: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4: 对，一起加油，
3: 一起加油。
0: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2: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0: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0: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2: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都在这里。
0: Busking GPS。
5: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6: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Empower, engage and evolve ethnically diverse youths, where identity meets expressions, a new world is built. A platform for the diverse, the creators, the change makers. Voices of now speaking not just to be heard, but felt.For every soul carrying the weight of their roots and every alley standing in solidarity, this space is yours. A story share is a spark ignited, and from sparks, movement rise. We dedicate ourselves to the sacred cycle, empower the individual to stand tall in their skin, engage the community to listen, to learn.To act, evolve the world to become what it has always dreamed. We recognize tomorrow's leaders right now in this mirror. Welcome to Empower, Engage and Evolve Ethnically Diverse Youths.
10: Hello, Namaste and a very warm welcome back to Empower, Engage, Evolve Ethnically Diverse Youths. I'm your host Poonam and you're tuned in to episode 6 of our show. This is a space where every story matters, every voice is heard, and together we continue our journey.For those just joining us, welcome. And for our returning listeners, thank you for being part of this growing community. In each episode, we sit down with someone doing remarkable work, and today is no exception. We have an absolutely amazing guest with us. From behind the bar to the competition sce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他们涉及前天傍晚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超速驾驶及横越双白线行车。两人分别是48岁的非华裔男子及51岁的本地男子。警方西九龙交通部意外调查及支援组警司叶志前表示，警方留意到近日网上片段见到涉案的两辆车在中九龙绕道管道内超速驾驶，多次横越双白线及无故响按及无故鸣笛险象环生，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警方翻查了大量闭路电视片段，包括隧道内闭路电视及警队的锐眼系统，调查后锁定两名司机身份，今天下午分别在青衣及落马洲口岸以危险驾驶罪名拘捕两人，涉案车辆也被扣留检验。叶志前说，这种罔顾法纪的驾驶行为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万一发生交通意外，不止违法司机会受到严重伤害，甚至会连累其他无辜司机和其他人，呼吁驾驶人士要谨慎和负责任驾驶，切勿累己累人。他又说，违法者会被检控，危险驾驶罪名最高会被判处监禁3年，停牌6个月，罚款25000元。警方消息指，两名司机互不相识，会在调查事件起因，又说两辆车当时向蓝田方向行驶，初步相信是进入管道后才发生追逐和互相爬头，两车曾经发生轻微碰撞，侧镜有划痕。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5.9%，是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1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在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也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时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日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国法院对香港经贸办雇员等两名在英的中国公民的所谓裁决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郑泽光指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将他们定罪，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郑泽光 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并正告英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都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六彩消息，这期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三注中，每注排彩85万。这期缴出的号码是9、17、26、41、42、47，特别号码8。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3: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3: 故起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6: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5: 这有什么用？
6: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5: 上线啦！
7: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8: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5: 星期一下午4点，
6: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5: 记得收听哦。
9: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0: 小学要来我们中学，然后我老师让我接待一下，然后那个老师进来，哎，神飞 ，hello， 我怎么听哦？啊，你怎么会记得我名字？因为当时他只是叫我普通话，没有想到他3年还记得。
11: 老师听到这一段，
12: 真的是裸的感觉，我记得你，你
11: 给我写掉。
9: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3: 新人类大世界。
1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到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职责者应该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及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辆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也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日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国法院对香港经贸办雇员等两名在英中国公民的所谓裁决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郑泽光指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将他们定罪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郑泽光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并正告英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都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于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希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的应对。出现汉达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菲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 东南偏东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0: 早十点，
2: 晚十点，
0: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0: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亲子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0: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2: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0: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0: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进。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0: 高骥。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也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至13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于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西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的应对。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俄方说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24小时内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也录得16000多宗乌方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方表示对乌方违反停火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部门负责人就说，俄军过去一天对顿涅茨克前线城市进行了18次炮击，4名平民受伤。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女子对决赛，中国队以3-2击败日本队，实现2012年世乒赛以来的7连冠。第一盘，王曼昱2-3不敌张本美和，到第二盘，孙颖莎赢早田希娜3-0。第三盘轮到金曼对乔本乃， 桥本帆乃香，今麦落败1-3。第四盘孙颖莎3-0击败张本美和，到决胜的第五盘王曼毅3-0击败早田希娜，由中国队逆转取胜夺冠。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天逐渐缓和，而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一两天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热带风暴黑格比昨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向连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付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FM 10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10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6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至13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保障。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于停止区内的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西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西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的应对。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俄方说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俄罗斯防空系统在24小时内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也录得16000多宗乌方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方表示对乌方违反停火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部门负责人就说，俄军过去一天对顿涅茨克前线城市进行了18次炮击，4名平民受伤。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天逐渐缓和，而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一两天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热带风暴黑格比昨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想到游泳池游泳，没有水怎样游泳？要煮面条，没有水怎样煮？没想过缺水危机迫在眉睫？你可知道，香港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相当于150瓶一公升的水这么多吗？不希望真的无水可用，要谨记听您用水。水务署告诉你，不缺水的未来由你开始。
4: 当当当当，隆重介绍守护长者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级了，推出为期3年的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的医疗券每年有最少1000块用于特定的基层医疗服务，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慢性病症管理等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得到500块的奖赏，让你使用这类服务。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高骥。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医学评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迟早会拿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仍然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措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会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队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胜。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2号主力黄曼玉，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的孙颖莎对日本队2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3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曼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最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玉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作态的黄曼玉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16年1月11日星期一嘅凌晨2:08，过去嘅一个周末都系一个母亲节嘅周末，相信你都已经同你嘅妈咪食咗餐好靓嘅天伦之饭，又或者系周末嘅时分，唔系正日都好，都可能已经食咗一餐好开心嘅饭。

过时过节可能因为人多的关系，所以亦都少不免会有时会有一些矛盾的出现。如果矛盾出自同母亲的一些不同意见的话，其实都可以说是情趣的一种。第时想回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值得回忆的一份。当然一些美好的回忆大家都希望可以保留得更久。

如果真係唔好彩俾我講中咗，有一啲嘅負面情緒曾經喺呢個週末出現過嘅話，只要知道佢只係一時嘅，可能一啲嘅衝動啊，一啲嘅矛盾啊。但是如果你喺你作出任何嘅反應之前，深呼吸一下，諗翻個出發點，諗翻個原因，其實目的係乜嘢？都係食餐飯啫。

我相信大部分嘅人，我唔敢话全部，不过大部分人都希望可以同周围嘅环境、同对方、同你身边嘅人和平相处。不过有时候可能因为自己一啲嘅负面情绪，将佢发泄咗出嚟，就系咁解啫。都希望你可以和平相处，希望你过去嘅周末都过得开心。

一时佢睇唔过眼，又或者系一时嘅唔系好顺气，好多时候都因为自己嘅自我，又或者系我哋嘅大我作祟。开始今晚嘅轻谈闪闪不夜天，听下几首作品，分别有 Miley Cyrus、Younger You、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 仲有 Moon Tan 嘅一首 Take Three。千祈唔好俾个恶魔控制住你，除非佢系可爱嘅穿波鞋的恶魔。凌晨2:18接住有洪家豪。

洪家豪的穿波鞋的恶魔之后有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凌晨2:25，接着带给你许志安《纯天庸》。

0: 是23到濕度 87%。刚听过有来自许志安的顺天翁，时间是凌晨的2:30。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来自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凌晨两点三十四分，即系开始咗今晚嘅轻谈之唱不夜天，即系三十四分钟。我哋上宣系早嘅，所以都未说晚安，反而要同你打声招呼。你好，我系刘佩龙，接住带俾你 Monochrome。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千丈不夜天》。你听紧嘅地方可能仲系过紧母亲节，又或者你可以当系找住母亲节嘅母亲节嘅一啲嘅余韵，佢嘅尾巴。听翻一啲同母亲有关嘅作品，有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或者母亲已经去了一个好远的地方，所以这首歌可能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感受，来自印尼老兵花。2:46，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有陈洁玲母亲。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美国和英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任何战时，无论是战时抑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并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国迟早会拿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仲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保障。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加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闭上眼进太空里，我会抹去你的眼泪。

凌晨嘅3:11，继续轻谈正唱不如一天，有肥妈 Maria Cordero， 妈妈 I love you。继续带俾你 FIR 飞儿乐团。

Ever Alfrey 演乐团，你的微笑。3:13，接住有。

0: 可以话系当年窦靖童初登场嘅一首作品，嚟自王菲。
1: 拜拜。
0: 童。

0: 听住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500 Miles， 有张国荣嘅春夏秋冬，同埋啱啱带俾你自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时间系3:32。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是23度，湿度88%。曹格《海边的卡夫卡》之后有陈百强的突破，是陈百强的喝彩。凌晨的3:40，接着带给你关淑怡《地老天荒》。

听佢有谷祖林，假如我有天意，我啱啱带俾你嚟自田福音小幸运。天意就系要你幸运，而且系每天幸运多一些。呢个就系上天宇宙要带俾你嘅信息，亦都希望每个人可以得到。3:52接住有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室外温现时23度，湿度88%。好快，我哋要迎接4点钟嘅新闻同埋一次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 Fiona 冯希如 ，Proud of you。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会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到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于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年胜。第一盘梁靖昆在先失两局之下连胜3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第二盘黄彩音3-1反胜重岛辉空，国家队在大分2-0领先。林思栋在第三盘以3-1击败户上准富，协助国家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二号主力黄曼旭，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架孙颖莎对日本队二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3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曼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最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旭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状态的黄曼旭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7%。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西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是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弹浅唱不夜天。星期一的凌晨，继续有刘佩龙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要进入第三小时的听歌时候。

我听夜阑人静静配合而家你嘅周围嘅环境，嚟自庾澄庆嘅静静的。4:11，接住由 JW 王浩儿，自由飞翔。

接近下一个周末，即是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时候，天气会变得不稳定，骤雨会增多，同埋会有雷暴出现。刚带俾你嚟自梁咏琪的《幸福国》。4:24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由 Super Moment《幸福之歌》。

有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還有陶喆 Melody。 凌晨的4:38，室外溫度14度23度，濕度86%。

小朋友的期待或者期望都可能会不一样，以前的父母可能真的会望子成龙等等，但是现在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长，不是每行差踏错就已经很足够。听了梁汉文的找我和有谭咏麟的孩儿，大家都要讲一句，最紧要身体健康。接着有张伟健。

4:56，听有罗文嘅亲情。5:00新闻之前，再嚟有容祖儿，世上只有。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与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展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数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掃雷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亦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才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者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會作出堅決和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化。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赛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保障。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規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 不单止在音乐里面可以融入一些智慧，或者是找到一些智慧，在你的饮食方面，你都可以动一下少少脑筋，发挥你的小宇宙，令它变得更有趣，令到佢，令到一啲嘅唔同嘅食谱，可以喺唔同嘅人心目中都感觉非常美味。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嘅清晨5:06，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刘佩龙。

開始唱一小時慶談者唱不如天，先來有草蜢的永遠愛著你，黃恩恩是否真愛我，還有剛剛帶給你來自鄭希兒當玫瑰遇上真愛。7:18，室外溫現時23度，濕度88%。接著有杜德偉，愛變了這世界，陳依。

在那一刻想去接近你，你的声音悠悠地透过寂寞从某异地，让我介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

5:26，有黎明。一生最爱就是你。一生最爱除了是一个人之外，可能就是喜欢回家那种感觉，接着古巨基爱回家。

0: 即成五点半，室外温系23度，湿度87%。听过有古巨基《爱回家》，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接住有杜丽莎真的爱你。时间5:38，接住带俾你卢冠廷，又再想起你。

卢冠廷又再想起你，之后有张智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5:45，继续有 Beyond， 总有爱。

即系5:50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转为不稳定，骤雨会增多，同埋会有雷暴嘅出现。现时嘅室外温度摄氏23度，湿度88%。

每逢呢首歌出现之后，都会感觉到非常有阳光的感觉。而至于真正的阳光，今日会有，未来一两日都会有，都可以算是踏上阳光路上。接近5:55，听过有黎瑞恩的《阳光路上》。一阵间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的出现，而在20小时之后，出现在轻淡之中乜嘢天嘅会有小姜 Benji。刘佩龙将会在下一次先再同你一起有4小时一起听歌的机会。临走时候再嚟多啲嘅阳光感觉。室外温现时23度，湿度88%。临走时候带俾你嚟自李克勤《红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对伊朗方面的回应感到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建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数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时抑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和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是隔离72个钟头，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八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的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络，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船的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到今日停火三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2026年嘅5月11号，农历嘅3月25，6:07嘅星期一。首先咧，头半小时会有 Fiki 喺度嘅，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嚟到6:08啦，唔知道你平时会唔会做下啲针纸嘅嘢呢？有冇攞过针呢？嗱，针啊细细一支啊，但系佢就好犀利嘅，可以刺入去衣服嗰度，甚至可以刺到去我哋皮肤噶。有冇谂过我哋有阵时讲一句嘅说话，可能系你冇心嘅，但系都会伤到人。就好似支針咁，唔好睇佢支針咁細，佢都可以刉得入件衫度嘅。有陣時你嘅無心一句，你嘅嗰一刻可能講完就唔記得啦，但係聽嗰個可能就會記好耐，甚至乎喺心入面呢會留低咗個好深嘅感受。所以有陣時我哋都唔可以忽略一啲微小嘅事情，甚至你自己微小嘅一句說話，可能你會覺得欸冇乜所謂啦，講下笑啫。但係可能聽到嗰個唔係咁諗㗎。咁所以希望大家喺星期一嘅早上都可以講多啲好嘅說話。既然我哋講說話係可以影響到人嘅時候，咁不如希望大家都可以相信下自己，你講嘅嘢其實都可以帶嚟身邊嘅人一個好嘅影響㗎。好影響就梗係好過講一啲壞嘅說話嘛。

0: 6:13。嚟自 Cola 嘅下次不如相信自己一次。
1: 晨光 Coffee Time。
0: 6:13，继续睇下天气先。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啦，究竟嚟紧嘅天气系点样呢？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日间炎热，而局部地区系有骤雨。星期四以及系星期五，天气又唔稳定。骤雨就会增多，以及系有雷暴添，以为会好天添，点知周末尾嘅时候嚟紧星期四五，可能天气不稳定。不过天气呢一样嘢咧，变幻莫测嘅，可能又唔会落雨咧，唔知嘅。希望在明天啊！昨日咧就系母亲节啊，就系希望大家咧都可以过一个快乐嘅节日或者快乐嘅星期日。咁适逢昨日系母亲节啦，其实我哋嘅特首李家超啊，都同多名嘅特区政府嘅局长啦、司长啦，都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发帖文，去感谢香港嘅妇女为下一代咧就系出心又出力嘅，撑起我哋嘅家庭，支撑住香港嘅。咁特首咧，佢都今年咧系用咗一张咧 AI 生成嘅贺卡，呢一张嘅贺卡咧就见到有特首啦，然后有佢太太啦，然后有两个仔仔啦，咁仲见到特首咧系将只手咧搭喺小朋友嘅膊头上面，同太太同埋小朋友一齐。在里面的还有些康乃馨的，看到大家呢都是微笑住这样的，画面是十分之温馨。用 AI 的贺卡你又有没有试过呢？又有没有昨天跟妈妈吃饭的时候拍了张合照，整成 AI 转为卡通形式哄下妈妈笑呢？除了昨天特首设计了一个 AI 的贺卡祝福天下的妈妈之外，其实昨天都有不少的市民是趁着母亲节正日都跟妈咪去行下街吃下饭庆祝的。好像昨天的午市时段，其实旺角的一间酒楼都见到座无虚席，有很多人都在个酒楼大堂那里等位，等位入座跟妈妈就是喝个茶吃个靓包。咁当然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系不想旅游，又或者系带妈妈咧飞一转，可以令到佢开心下咁样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咧为咗庆祝寻日母亲节啦，以及咧我哋嚟紧星期五啊15号咧就系联合国嘅国际家庭日，咁其实日前咧都举办咗一个好家风成全爱，庆祝母亲节暨国际家庭日嘅花车巡游活动，希望可以咧俾大家咧嚟到去弘扬就系优良嘅家风，可以传递呢个亲情嘅暖意。喺呢一个嘅花车巡游入面咧，见到喺车上面嘅各位妈妈都举住牌，啲牌咧系写住家和万事兴。希望大家都可以当这一架车在身边经过的时候，都可以令到你感受到这一份的爱。当然最开心就是妈妈昨天，是不是？希望大家各位的母亲

其实咧，对妈妈表达爱意咧，唔系净系母亲节，又或者对爸爸表达爱意，唔系净系父亲节噶吓。其实都应该要多啲时间嚟到去问候对方，陪伴对方。咁当然咧，就系针对住我哋而家呢个社会，最重要就系咧散发多啲爱。其实政府咧都有好多唔同咧帮妈妈去减压嘅政策噶，甚至有唔同各项嘅支援措施，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女性友好嘅社会环境。其实咧，我哋喺2023至到2024年嘅时候咧，喺学校里面都开始推行一个叫做在校课后。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就是可以俾啲同学仔放咗学之后有个托管嘅服务嘅，等爸爸妈妈咧唔使话急住要去凑佢哋。咁其实而家受惠嘅家庭都越嚟越多噶啦，所以希望我哋嘅妈妈唔单止系喺母亲节里面快乐，喺其他时间都可以开心。最后都要讲一句，母亲节快乐。唔知你寻日送咗啲咩俾妈妈，又有冇试过送波鞋俾妈咪呢？可以送情侣波鞋俾妈咪，你一对佢一对，几开心。

0: 埋最后嗰突突突突你哋啊！6:23听过有嚟自洪家豪嘅《穿破鞋的恶魔》。
1: 神光第一线，星期一，神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嘅正能量卫星都系非妈妈莫属嘅，梗系啦，母亲节一年一次嘅啫嘛。最近咧有啲打工仔咧就喺网上面咧分享，带晒妈妈整嘅温暖牌饭盒、哦，有啲朋友咧就真系影咗相，究竟妈咪煮啲咩餸咧？哇，好犀利！有一啲系啲罐头鲍鱼、哦，六隻鲍鱼排晒喺个饭盒上面，甚至乎咧有一啲有花胶啦、冬菇啦，全部都系妈妈爱你嘅表现。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就话啦，其实咧真系。丰富嘅有丰富食，唔丰富嘅都有妈妈嘅爱嘅。唔知你中唔中意妈妈细个整饭盒俾你，定系还是而家其实妈妈都仲有整饭盒俾你？其实入边系啲咩餸咧？我觉得真系唔重要，重要嘅系妈妈为我哋嘅付出。我记得细个嘅时候翻学咧，妈妈有阵时真系唔系好得闲煮饭嘅。我唔知道你妈妈系用前一日嘅隔夜餸啊，定系还是朝头早整俾你？但系无论入边真系咩餸都好，你喺学校里面。打开个饭盒是闻到屋企嘅味道，妈妈煮嘅饭盒嘅味道。纵使只系煎午餐肉，纵使只系煎一隻蛋，加少少菜心，哇，都真系好好味。咁无论系翻学定系翻工，有屋企人准备爱心饭盒咧，其实都系一种福气嚟嘅。咁所以如果你系无论妈妈系煮咩饭盒俾你都好啦。记得都要跟妈妈讲一句多谢你，唔该你。可以的话就见到，既然假设啊，你妈咪是有整饭盒给你的，那些啊冬菇啊花胶啊，最好就是你买给她煮啦。煮啊辛苦啦，咁你啊出钱买咯，大家啊食得开心系咪？咁所以咧喺网上面见到大家咧去 share。自己媽媽究竟煮過啲乜嘢飯盒俾大家呢，都幾得意嘅。甚至乎有啲朋友仔呢有講，因為呢佢屋企呢就係、是、媽媽返工嘅對面呢就係、是、魚市場呀，經常都會有啲啱啱瓜咗嘅海鮮係交唔到貨俾啲食肆，所以成日呢都有唔同嘅魚呢帶返屋企，龍蝦酥味呀都有。所以呢有陣時媽媽整俾佢嘅飯盒呢都係芝士焗龍蝦，食咩都好，最紧要系有妈妈陪你一齐食。咁如果你系妈妈嘅话，整饭盒俾仔仔呢，都要教识佢。无论食咩都好，最紧要系有一个多谢嘅心啊嘛。就算唔系妈妈整，只系喺便利店买个包啊，都要好好多谢妈妈噶。

6:29啊！6:30新闻报道之前，有 Sika 超级轻快嘅歌曲《深宵便利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數雷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亦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作出堅決並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化。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0: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7%啊吓，咁啊。出面呢就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咁繼續收聽緊晨光第一線啦。出面嗰個感覺呢好多煙霞，你覺唔覺？
1: 煙霞
0: 係啊，嗰啲霧啊煙霞啊，我嗰邊好犀利。
1: 哦，我嗰邊又冇乜嘢
0: 一路翻嚟嘅時候，一路哇都好勁喎，嗰啲煙霞咁樣，咁所以即係朝頭早嘅時候咧，可能大家會見到有啲薄薄嘅霧氣啊嗰啲咁樣咧，咁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啦嚇。好，早上嘅時間咧，咁想同即係各位聽眾咧就講下呢個電子錢包。
1: 嗯、
0: 好啦，電子錢包就越嚟越普及啦，嗱唔同嘅平台咧都會原來會收取好多嘅唔同嘅手續費嘅、哦，咁、所以咧原來之前嘅時候消費者委員會咧。整合咗五款本地常用嘅電子錢包，咁整體而言啊，咁以呢個錢包結餘或者銀行帳戶付款，一般不涉及外費用嘅，即係涉及個額外費用啊。咁但係若果以信用卡俾錢嘅話咧，有陣時咪好有得揀嘅，你要直接過數啊，
1: 係
0: 經嗰、那個二維碼 pay 啊，定係嗰個 PayU 啊。定還是係嘟嘟卡啦，有好多方法，定係信用卡啦咁樣噶嘛，又或者銀行直接過户啦，你有得揀嘅。咁、你咧，譬如咁講啦，如果我係用呢一個二維碼付款嘅，咁、我嘅二維碼付款，如果我係撳咗去呢一個經信用卡去為佢增值嘅，咁、其實我係照道理嚟講，我需要俾嗰個信用卡嗰個費用嘅喎，係咪？
1: 係
0: 合理啊？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睇清楚自己俾钱嘅时候咧，佢就算你揿咗呢个二维码付款或者信用卡，佢有冇写到明系有一个额外收费？其实佢有写、
1: 即系服务费咁样咯，系咪当手续费咁样类似？
0: 系啦，佢写到额外费用、可能多咗2蚊咁样，即系例如咁讲啦。咁所以呢啲咧就有得佢度睇嘅。嗱，咁若果超出指定交易限額將會分別收取咧就係 2.5% 同埋2% 嘅費用，咁消費者委員會就建議啦，消費者適宜咧先參與平台收費細則。我知呢個好難嘅，即係睇嗰個參與平台收費細則啲字又細又長啦，
1: 係啊，好少睇嘅，
0: 係啊，即係真心啊呢句，但係睇完，老實講，有啲人都睇完都未必明白，因為嗰啲都係啲法律字眼嚟嘅，咁所以就呢、這個就係我作為消費者嘅即係反應啦，咁樣咁就盡力睇㗎啦，必要時咧就向呢、這個客戶服務員咧就再三核實，呢、這個就簡單啲。你睇完之後你就同佢講，我已經睇完啦，但我唔係好明白，就叫你解釋，咁樣咁以防止有啲額外收費嘅。咁佢哋就話到啦，好啦，五款嘅電子錢包，咁佢做咗個統計係點樣呢？包括呢有二維碼付款啦，有嗰個 our check pay 嗰個啦、即係內地嗰個啦，跟住有個 payU 啦，嘟嘟卡啦，同埋有一個呢就tap and come 嘅，係全部要改曬名。好啦，咁向呢、這個即係睇返嗰個，如果你話係嗰個二維碼嘅話呢，咁就係部分信用卡呢每一個月呢首即係頭嗰3000宗嘅交易係免手續費嘅。我呢就的而且確係用呢一個二維碼係經呢個信用卡呢就俾錢。咁每一個月首3000宗嘅交易呢就係免手續費。其實我就冇乜點過嘅、我就好少過嘅。咁其實我先收取 2.5% 嘅，即係如果我買嘢老實講最多都係有陣時會嘟嘟卡啦，亦都有陣時如果呢一個二維碼嘅話啦，可能會喺譬如有去內地消費，但我上次去都係因為阿仔復活節踢波咁去啦，咁都成個月啦，係咪差唔多？
1: 係啦，我好多時候就係嗰個轉啦，轉一轉咁啦，打個電話號碼。
0: 轉嗰個咧，其實就直接係銀行過數嘛，
1: 係啦，方便好多嘅，係未必需要有呢個手續。
0: 係啦，嗰、那個就最直接，所以今次消費者委員會咧，佢亦都冇揾，因為佢電子錢包佢就冇用嗰個直接轉數嗰、那個。去到做呢個測試嘅，咁你話
1: 嗰、那個 PayU 我都呢排都用多咗。
0: 好啦，咁你既然問嘅話咧，就睇下嗱，如果港元、人民幣同埋澳元額外貨幣咧，就會交收嗰就會收1%啦咁樣。咁如果本地帳單咧，就豁免呢一個嘅手續費、本地帳單就豁免手續費嘅。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亦都要增值嘅話啦，如果增值嘅話咧，就非嗰間獅子銀行 嘅信用卡嘅話咧，佢就要收 1.2% 嘅手續費。
1: 哦，
0: 係啦，即係譬如如果你係其他啦，係啦係啦，費事又改名啦，其他啦咁樣，咁就收嘅。咁如果係轉帳嘅話，普通轉帳就豁免啦咁樣。咁你見到嗰、那個頭先提及過嗰個咧，就二維碼嗰個啦。咁你話每一個月超過3000個交易嗰、那個就向商户支付嘅。如果你係本地帳單講，以信用卡繳費嘅話咧，就收1% 至到 2.5%， 部分账单是可以豁免的、
1: 嗯、
0: 不过资料就没有特别显示，就是、部分账单到底是代表什么。好啦，咁如果你话增值嘅话，信用卡增值嘅话都系要收 1.5% 至到 2.5%， 即系有啲朋友系中意系用嗰个二维码俾钱嘅时候，但佢都中意唔系即时过数嘅，佢中意有啲 saving 喺度啊。
1: 哦，系咩？原来有得咁样噶？
0: 系啊，即系譬如我。例如咁講啦，例如我知道我自己要上深圳玩咁啦，或者珠海玩，跟住我就預先將1000蚊嘅總值1000蚊嘅港幣嘅存款就儲入去嗰個二維碼入面，然後呢我就用咗呢個儲值呢，我就喺上面消費啦，咁就唔使呢就經過一啲網絡我都可以過到數
1: 嘅、嗯、
0: 就係、是、咁樣嘅，咁、
1: 嗯、
0: 所以佢就話有啲朋友就話我如果增值嘅咁使乜俾錢啊？如果你喺信用卡增值嘅話，咪要俾手續費囉。
1: 嗯，
0: 如果你唔係信用卡增值嘅話，你咪直接户口過數嘅，咁你咪唔使
1: 囉。
0: 所以其實有陣時呢，你轉數嘅時候呢，有啲銀行職員呢都好好㗎，或者有陣時有啲叫做店員啦，佢知道你要增值嘅時候，其實佢有陣時我都遇到啲 case 呢，佢會提你。
1: 嗯。
0: 你而家呢個增值你睇返你係咪撳信用卡增值定係銀行直接過戶喎、通常信用卡增值嘅話呢，就可能會收額外嘅費用㗎啦咁樣。咁、如果你銀行帳戶咁咪會好啲囉。咁所以呢個呢就大家喺撳制嘅時候呢、
1: 嗯、
0: 就要睇得小心啲啦。咁如果你話好啦，嘟嘟卡嗰個錢包嘅話呢，如果你係向商户支付，就要視乎返視乎預付卡或者就支付二維碼嘅類別啦。如果係港元同埋非港元呢，境外交易嘅話就有機會收 1% 至到 2.5%。
1: 咁呢個都合理。
0: 係啦，即係例如我去泰國玩，泰國都可以 doot 㗎嘛，都可以用呢個 doot 㗎嘛，咁你咪要收囉。
1: 咁呢個好合理啊。
0: 除非佢做一啲特別嘅 campaign， 特別嘅活動咁啊，我而家連埋嗰個都免收啦咁樣。咁、那、嗰個又別話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本地帳單同埋一啲譬如增值嘅或者轉帳嘅，咁佢呢都係豁免呢個收費，即係例如我自己都有用呢個嘟嘟卡啦、
1: 嗯、
0: 我屋企人都有用嘟嘟卡，
1: 我都有、
0: 啊、我兩個小朋友同埋工人姐姐都有，我分別俾咗嘟嘟卡佢哋嘅，咁
1: 真係一張實體卡，
0: 實體卡，咁我住到冇雷公咁遠啦，咁所以呢兩個小朋友嗰張就直頭掛喺心口嗰度，又好似我哋工作證咁樣掛喺度咁樣嘅。咁我就成日都喺屋企呢就 check 佢哋嗰個嘟嘟卡呢到底仲有冇錢嘅。
1: 因為佢哋唔係自動增值嘅。
0: 佢哋唔係自動增值、嗯、哇，自動增值仲不得了。俾佢知道呢個世界上自動增值呢樣嘢嘅話，即係佢即係不得了，到時
1: 買咩就買咩啦。
0: 同啲同學仔講呢包我嘅咁樣。咁我
1: 搞可以自動增值方便啲，你唔話佢知啫嘛。
0: 自動增值都
1: 不過佢會睇到，
0: 都有個 limit 嘅即係我唔知係250，我以前係250嘅。咁我太耐冇用，知道自動增值啦，唔知係咪去到500定係點啦。咁但係我每一次即係耐唔耐亦都會 check 下，佢仲有冇錢嘅。咁我咧亦都會
1: 好容易 check 啊，因為而家手機上面有個應用程式，都一嘟落個手機度，就會知道啦。
0: 跟住直接可以喺呢度過户噶嘛。
1: 係啊係
0: 啦，我就直接喺嗰度增值嘅。咁如果我增值嘅話咧，就直頭喺銀行嗰度直接過戶嘅，咁亦都見到就冇收取任何服務費啦，咁係過咗就過咗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呢就都有幾多叫條款啊，或者可能無端端收咗錢啊，咁啲電子錢包嘢啊，即係電子過數嘅，大家就要小心啲。咁如果你話喂，有啲朋友就 PayU 嗰個呢，過往唔少人呢就收款人嘅資料譬如過錯數，例如我入 Vicky 嘅電話，原來個尾佢係7嘅，原來又係入咗9字，又真係有個咁嘅人喎、啊。佢個頭像又係真係有一隻狗喎、啊。咁啱又係金毛喎、啊、定係點樣。咁我就唔理啦，咁我就過數俾佢啦，例如過咗100蚊俾佢，以為食飯要過數咁樣。係啦。咁呢一個嘅帳戶呢，喺轉帳獲確認之前呢，可以由付款人取消嘅。
1: 哦。
0: 即係如果嗰個叫金毛人啦、啊、金毛人收到呢一筆錢嘅時候，佢呢就仲未收款，因為佢要打開嗰個另外一個交友軟件，唔係另外一個通訊軟件先至可以撳掣收錢㗎嘛。 如果佢未收錢嘅話咧，我單方面其實可以禁制取消嘅。咁、
1: 哦、
0: 其實有亦都有唔同嘅應用程式咧，其實都可以由收款人嗰度咧，就或者叫佢還錢嘅。咁、
1: 嗯、
0: 呢個咧、每個功能咧，即係每一個軟件嘅功能都有不一樣嘅。咁大家要細睇嘅話咧，就要俾啲心機閱讀一下佢哋嗰啲細則啦。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六点四十五分嘅时间咧，咁我哋可以先睇一睇咧，就系天气方面系点啦。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咁啊骤雨增多，哇！星期四、星期五又有雷暴啦，咁啊。即係又冇得去嗰啲咩山藝活動啊呢啲囉，
1: 去露營啊咁囉。
0: 我諗住去露營啊原本。
1: 唔係啊。
0: 哦。
1: 係呢啲戶外活動㗎嘛。
0: 係啦係啦。24度嘅氣溫相對濕度 87% 嘅早上嚟嘅。好啦，既然 Vicky 講開戶外嘅活動，例如露營啦，咁喺啲郊野地方呢就有好多啲雜草啊。
1: 係喎。
0: 雜草呢冇人播種㗎。
1: 嗯。
0: 但佢又成日生喎，
1: 自己生
0: 系啦。到底点解又会成日识得生出嚟嘅咧？点解咧？
1: 真系唔知道。你谂下草咧，其实佢唔会有种子噶嘛，系嘛？
0: 系咯。
1: 点解咧？
0: 定系即系成日话春风吹又生？
1: 系咪就系咁样吹起上？
0: 原来土壤里边混合咗好多细小杂草嘅种子。
1: 哦。
0: 个土壤入边本身都有种子。
1: 即系佢生过、长过呢啲草出嚟咧，佢就会有。
0: 好多原因，好多原因。咁所以土壤入面混合咗好多細嘅唔同嘅雜草嘅 種子嘅、
1: 嗯。
0: 而且呢雜草嘅根部呢其實就好堅硬嘅。咁有時候呢就算你我諗住成棵拔起佢啦、
1: 嗯、
0: 喂連根拔起喇喎搞掂啦。佢又生出嚟。可能只係一小粒呢佢、
1: 嗯、
0: 就已經可以呢就生返出嚟啦咁樣。咁、
1: 嗯、
0: 所以雜草生長嘅速度都非常之快。所以就算將啲雜草拔除、割除、
1: 嗯、
0: 雜草都能夠喺種子根部再度成長。
1: 所以當我哋呢以為連根拔起咗啦，但係其實呢唔係嘅，仲係有一小部分嘅根位
0: 可能
1: 喺泥土裏面，我哋唔知道。
0: 可能你要成個泥土掘走。
1: 嗯。
0: 咁佢就唔會喺嗰度生。
1: 得啦，因為呢我自己呢就都喺天台種好多嘢㗎嘛。咁、有一啲盆栽呢特別係啲蘆薈旁邊呢佢唔知點解會生啲四葉草出嚟
0: 㗎。
1: 咁嗰啲四葉草呢我係會掹走佢嘅，因為佢會影響其他植物咁樣啦。不過本身唔係我種嗰樣嘢嚟嘅。佢就硬係我掹極佢都會生返出嚟。掹、
0: 哦、
1: 極佢都會生返出嚟。
0: 因為佢啲好微細嘅種子。冇錯啦喺呢度。另外部分雜草嘅種子呢就會依附住喺動物身上面㗎喎。
1: 哦。
0: 係啦。即係例如雀鳥啦、貓啦、蛇啦、狗啦、兔啦、豬啦、牛啦等等等等等等。或者呢就係俾風吹吹到好遠嘅地方。
1: 係。
0: 然後呢又落地又生根啦。就係、是、咁樣。
1: 哦、
0: 好啦。好多雜草嘅生命力呢其實俾我哋種植嘅植物呢非常之強力，強力好多。
1: 嗯。
0: 即使好少水好少水日照亦都冇乜咁樣即係冇陽光冇水啦。但係佢哋的而且確呢係能夠成長，而且佢哋堅毅嘅生命力即係相當之厲害，所以雜草呢就好難去到完全去除嘅。
1: 嗯。
0: 就係因為有啲種子最主要都係太細粒啦。

0: 早上嘅时间，佢系叶巧林一首嘅作品，不是那种励志歌。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晨光第一线嘅 KOL 系列啊，咁啊，由于咧就仲未有 KOL 嘅关系啦，所以咧我哋两个咧就化身成为呢个化妆师嘅 KOL 嘅，系啦，咁啊化妆当然咧就系、是、Vicky 系叻啲啦，除咗化妆之外咧，哦，另外仲有一样嘢咧都系同化妆好有关系，化完妆之后，冇错，你讲得相当之啱。就是呢個髮型啊，
1: 髮型好重要的，其實髮型師就算你化到靚靚啦，假設你個髮型師幫你 set 咗嗰個頭，好古怪嘅。
0: 係啦，同埋咧，
1: 都好影響。
0: set 咩頭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即係自己去到決定啦。咁、但係咧，好多人就以為頭髮嘅造型啊，只係靠一啲叫做髮蠟或者係噴霧去到固定佢啦。其實最重要嘅步驟之一。就是這個呼是
1: 什麼呢？
0: 沒錯啦，就是這個風筒啦。為什麼呢？我們即電視部的髮型師經常都會幫我們吹一吹啦，點都吹一吹的。為什麼呢？其實風筒的作用是很大的，因為頭髮呢微濕的時候，為什麼會有微濕啊？可能我們頭皮有些汗啦，咁沾染到個頭髮啦，頭嗰啲水分亦都會跟住呢個髮咧，髮根開始咧就即係慢慢令到我哋個頭髮咧就濕潤。
1: 有陣時咧，髮型師咧幫我哋去吹頭之前，佢都會用個噴壺噴濕咗我哋個頭髮。
0: 有陣時係，跟住又會再吹翻佢嘅。
1: 係啦，
0: 係啦，咁冇錯啦。
1: 可能就係要有呢個微濕嘅效果。
0: 佢哋就係藉住咧呢個毛髮啊生長嘅方向咧，就吹佢嘅髮根先嘅，咁樣就能夠咧就創造出自然同埋一種蓬鬆嘅感覺。嗱，避免咧就造型塌陷。例如我要吹郭富城嘅對你愛不完嘅頭，咁我真係要吹嘅，我唔可以就咁攞兩隻手咧壓佢出嚟嘅，咁就好容易好快脆咧就會塌陷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我以前咧，我以前讀書嘅時候真係有吹噶，係對你愛不完嗰個頭嚟嘅，
1: 係咩？
0: 係啊，
1: 我有試過咧，
0: 啲人都話我似郭富城噶以前。
1: 記唔記得徐小
0: 寶？不過而家啲人話我似周華健咯。
1: 我真係完全唔理你，你繼續講喎。你好想講喎，OK，你講。
0: 唔係，你講，你講，你講。
1: 有小鳳姐個頭咯，我試過吹過。真係吹出嚟嘅啫，你唔需要夾嘅喎。
0: 係啊。
1: 即係佢嗰個音咧，係去到個頭頂係好拱噶嘛。
0: 嗯。
1: 有一個波好大嘅波浪之後先跌翻嚟噶嘛。
0: 係。
1: 跟住真係一吹咧，就吹到噶啦。
0: 係啦。咁如果你話風筒仲有啲技巧嘅，係咩咧？就係冷熱交替咁樣吹。所謂冷熱交替係點咧？用熱風。去到做咗個造型之後啦，就切換到冷風，就吹五至到十秒，利用呢個冷縮熱漲嘅原理鎖定，唔係我哋嘅髮型，係鎖定個弧度。係啦，即係例如
1: 定型，
0: 冇錯啦，就係、是、定型啦，令到個髮型咧可以更加持久啦。好，跟住又再講下啦。其實而家咧都有好多造型咧就強調個空氣感啊。空氣嘅感覺，咁而唔係着重嗰個厚重嘅感覺嘅。好啦，咁所以咧，千祈唔好試圖咧，就將每一條嘅頭髮咧都整得好整齊。每一條頭髮整得好整齊其實都唔係我嘅 style 嚟嘅。
1: 係、即係你有啲凌亂感嘅，凌亂味。
0: 我都係相當之凌亂嘅，都唔係些少，即係盡量都係凌亂。咁因為有原因嘅。因為只要你平時都係保持住凌亂嘅話咧，到你真係自己唔得閒搞而好凌亂嘅時候咧，
1: 人哋都唔覺得有啲咩問題，
0: 都冇乜分別。你講得好啱，但係如果你話好似即係以前咧，唔知80年代定90年代喺西方嗰度咧，佢哋有啲即係真係梳到起曬紋路啊！啲線好清楚睇到嗰啲咧，成日都要剪嘅，我就覺得嗰啲就比較上麻煩啦嚇。咁、所以咧，如果要創造出啲線條深淺嘅對比嘅話啦，咁亦都咧就係、是要有好多嘅技巧喺度。嗱，咁有啲人就會覺得，不過如果有一個靚嘅線條，頭髮靚嘅線條咧，係可以突顯出我哋面部嘅輪廓嘅、所以咧呢、這個髮型又係好重要嘅。好啦。咁有啲朋友就話到嗰啲造型產品有髮蠟啦、髮泥啦、髮油啦，嗱佢哋咧都有一個大忌，個大忌咧就係一次過咧搽得太多。我都好承認呢樣嘢，
1: 會油淋淋咁樣。
0: 有陣時一搽得太多咧，你想翻轉頭冇得翻啊！即係你要好似再重新洗過個頭。
1: 你唔能夠可以好快將佢變成乾爽咁樣。
0: 係啦，即係就算我用嗰啲，我用髮泥嘅，髮泥咧，我已經用乾身嗰只，我都唔敢每一次咧搽太多。嗱，搽得太多咧就冇得翻轉頭，但係你搽少少咧， 唔夠可以再加，
1: 嗯，
0: 啊，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技巧嚟嘅。咁你用嗰個方法咧，就係喺手掌就打開啦，將嗰個產品咧就喺手掌嗰度徹底擦磨，至到佢一啲微微嘅温熱。
1: 嗯，要温熱。
0: 係啦，暖暖地，跟住都見唔到佢，
1: 哦，
0: 即係我用嗰隻灰色嘅髮泥咧，捽捽捽捽捽，微熱啦，
1: 係，
0: 跟住會消失咗嘅。
1: 哦，
0: 但係佢就已經咧。即係好均勻咁樣喺我手上面咧，就黐咗喺度，然後我就可以去整理我嗰個頭髮嘅。咁，
1: 嗯，
0: 呢個就係一個啱嘅用嘅方法。咁你就可以去到咧叫創作自己個髮型咯。
1: 嗯，
0: 係咯，
1: 女士
0: 似唔似我哋髮型，即係電視部嗰啲髮型師嘅手勢呢啲？
1: 都有陣時係嘅，不過佢有陣時就唔會成個手掌咧都係捽嗰個嘅髮泥，攞啲手指尖嘅啫，佢哋
0: 係嘛？
1: 係啊，
0: 係啦，手指尖就可以譬如髮根嗰啲造型就可以再做得靚啲啦。好，時間嚟到早上嘅6:59啦嚇，咁啊轉頭都會分途廣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啦，晨光第一线都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咧就去到早上嘅10:00，我哋转头再见。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天水围用 FM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伊朗有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交结束战事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指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在星期日收到伊朗的回应后，巴方已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不意味投降或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及前总统奥巴马及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及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与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以及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及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并迅速的回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五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9，人民币6.801，人民币离岸价6.8，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95.9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水管紧急维修已完成，往马鞍山方向进小丽园路的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6: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1: 温故知新，
12: 好样，
13: 音乐。
14: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5: 好样音乐，
14: 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月十一号刚过去的一个充满温馨二字的周末啊，看到花墟，看到餐厅酒楼，昨晚是陪着母亲出来吃饭，庆祝母亲节的人们，时代转变了，母亲节的庆祝对象呢，似乎啊，也慢慢的啊，有一些改变，从只庆祝母亲的节日，慰劳母亲的辛苦，开始转变为呢，全家的女生在这一天呢，都会打一下一个，大家都会获得祝福，获得礼物，来自家庭的温馨。这感觉是无法替代的，祝家人们都平安幸福，也是最大的心愿。

孙悦的祝你平安，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当人有了连接，有了缘分，就会有这种祝福的心愿。当人有了种缘分，就得珍惜。

基调与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呢，填上了新的广东歌词，一份缘分，与歌曲的缘分，与音乐的缘分，与人的缘分，记录在他的歌唱历程当中。听过有张德兰的2026最新作品呢，西园。耳边又响起熟悉的旋律，来聆听北京爱乐女声合唱团。

是个人的，音乐同样也是世界的。美国的旋律，中文的歌词，经典的传唱，送别。早7:22，好样音乐

两曲的亲恩联系着同一份的感情，陈百强和黎瑞恩念亲恩与亲恩。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9，人民币6.801，人民币离岸价6.8，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96.8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南湾隧道往九龙管道内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清水湾道往西贡进牛池湾文娱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九龙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会慢车，龙尾在圣佐治大厦；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会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父母与孩子所经历的时代不同，容易带来价值观的差异。当各自的想法与做法不同，该如何处理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建议。
3: 不同年代的人价值观是不同，我又觉得很难讲话是哪个啱哪个错，即是父母呢，他们那个年代呢，他们觉得这样是啱的，他们做了几十年人，他们有他们待人处世的方式，但是呢年轻人呢又可能他们那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不理解，但是要尊重咯，父母要尊重年轻人有他们的做法，年轻人呢也都要尊重父母，他们那个年代有他们那个做法。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6: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心，好样，
7: 好样，
0: 音乐。

0: 7:34，
1: 气温24度，
0: 相对湿度86%啊。
1: 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北部。
0: 音乐的对话 ，Modern Talking。
1: 继续我们的好样音乐 ，Heart Your Soul。

当年在本地电台当中呢，除了听到有 Money Talking 的原始版本之外呢，还有这个巧妙融合的版本，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这首歌曲带起，冷杉杉的连锁反应。

当地有人说呢，林珊珊的这一个歌曲的风格像是梅艳芳加陈慧娴除以二。看看是不是有像啊。

然后一连的粉丝的话呢，就要开始啊，是复习这一些的、经典的快歌了哈。那Coming Weekend 呢，就在即将到来这一个的周末呢，林忆莲呢就会时隔九年啊，在首次在香港启德场馆开唱啊，她的巡回演唱会预计呢也会相当有实验性的歌曲来揭开序幕啊，那然后就很快的会转入哈、大家熟悉的8090快歌时代。所以温习又预习一下哈。

现在听起来呢依然是万分的过瘾啊。两首一个人 Sandy 的快歌经典《听大雷大》和《醒醒》，整个人就wake up了。到7:56的《醒醒》的周一，5月11，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今天大致多云，夜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咱们未来1-2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还有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也有雷暴。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它的舞动路径会是怎样啊？

0: 自1985年的南非女歌手 Angie Gold， 当初呢在欧洲排行榜上面并没有很特殊的成绩，就像一个很 average 的电子舞曲，但是到了亚洲到了香港，大家就被这个旋律陈慧娴的跳舞间的迅速洗脑了哈。到八点，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本周访华，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回国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凯利表示，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也正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的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及能源产品，两国也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伊朗有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交结束战事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指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在星期日收到伊朗的回应后，巴方已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